0: 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1: 是，对，那个 Omega 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是啊，
1: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对，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两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1: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撮儿都没问题，
1: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就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0: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3: 学霸，
2: 鱿鱼分很多种吗？
1: 对，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2: 哎呦，不少啊！
1: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1: 那
2: 啊，还不到2厘米呢。
0: 对，
1: 这没法吃，这太小了。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13米。
2: 13米
0: 啊！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2: 哇！
0: 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
1: 可好，
0: 把它吃掉。
2: 好狠呐。
0: 对，
1: 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1: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1: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不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吗？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

0: 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嗯，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啊，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哎，那个孜然啊，那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啊。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1: 刚子、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是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
0: 哎、别
1: 是不是、
0: 阮老师我真的馋得不行了这你得江湖救急呀、是不是？
1: 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1: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2: 欢迎大家来到阮老师粉丝见面会上海站，
3: 美食伴欢乐，健康伴朝夕，温馨见面会。

0: 分年龄，不负热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体会健康生活的美好。
1: 我真的不知道立冬老师给你们挖什么坑，你就敢上台上来啊！
0: 上海赴约暖心收官，健康相伴不止一程，下站再续温情。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嗯，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

0: 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
1: 啊。
0: 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
1: 啊，
0: 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张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1: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2: 那阮老师
1: 啊，
2: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的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1: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2: 都好。
1: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2: 好吸收。
1: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64%，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0: 对，
1: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2: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0: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他。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1: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

0: 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才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对，您儿子不是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1: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0: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个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吗？
1: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

0: 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零下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通，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就在这里，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0: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谢啊。

色路。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有戏。甲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暂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桥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行。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

0: 此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嘿，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负气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
1: 咋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心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0: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3: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

0: 你别生气，我们这是为了你好。
1: 没事的，大娘。
2: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
0: 嗯。
2: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城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0: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4: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来。
2: 秀姑，秀姑，娘，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5: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2: 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5: 嗯。
2: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来。

0: 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0: 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来，
1: 不行，
0: 我力气比你大。哎，
1: 真的不用了。
0: 好，
1: 您慢点。
0: 好。

0: 媳妇儿，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这事。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去吧，
0: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
2: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3: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2: 你不是有伤吗？
1: 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3: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3: 这边披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嗯，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

0: 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小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的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2: 小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1: 枪我也带出来了。
2: 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 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秀儿，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把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伤用的吧？
0: 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进。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快点！把他捆起来！别动！别动！
1: 强盗！
0: 不准动！
1: 强盗！
0: 不准动！别动！
2: 小心点！
3: 嗯，大眼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2: 那咋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3: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2: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4: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5: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有人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3: 里。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东阳哥，
3: 撒门逊，
1: 快打死他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

0: 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一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

0: 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存在。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你就是顾盼，
5: 为什么不杀我？
6: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8: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9: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5: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1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5: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哎哎，你要干啥去？
5: 我要去找我娘。
4: 你不能回去。
5: 我要去。
4: 你不能回去。
6: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5: 可是我娘的身手还在他们手上。
4: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5: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
4: 等会儿。
6: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

他希望你活着，活着为他报仇。你要想为他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张想哥会为你娘主涂了蓝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让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5: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
0: 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

0: 谈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

0: 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的。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房，参谋长啊，
0: 老房，怎么样了？
5: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6: 男团，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7: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

0: 俗话说，新兵还得心要义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
1: 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脸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 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杏花他照顾吧。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2: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3: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抽
1: 的，等等，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位，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说说。
1: 雪花，雪花，
6: 咱团长真这么惨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6: 问就问。
4: 哎，没劲儿，没劲儿。
1: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0: 回来去是吧？回来说，回来说。
4: 快，
6: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6: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6: 行，不就一口吗？这
4: 点上，点上，
7: 请进。
8: 小姐，
7: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8: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9: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7: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9: 好。

0: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1: 少爷，请吧。
2: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3: 上得高，看得远啊。
1: 少爷，请。
2: 感觉怎么样了？
4: 是。
2: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4: 我自己来。
2: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失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

0: 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

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给我看一下，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你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来，坐。
0: 徐波，坐这儿。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
1: 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6: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5: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7: 融化在胸膛。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8: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9: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枚500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

0: 加，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十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

0: 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他。今天活动

0: 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这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建立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

0: 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中

0: 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行，就这样吧。
1: 报告，进来。醒花，
2: 来，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讲两句。
0: 行了，别走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走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幸福啊，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

0: 我从小就是个没读过书、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
1: 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吧？甜，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们要去见那个人，
1: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枚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得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3: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嘛。
4: 杏花，
0: 团长，你辛苦了。
4: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

0: 好，请跟我来。
1: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2: 报告科长，有位国军的亲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3: 请他进来。
2: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
1: 怎么着？
2: 有，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3: 是
1: 是是，
2: 跟我们一起撤。

0: 大家行动快一点，
1: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2: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2: 不见了，可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3: 不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睡觉吧。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1: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0: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
1: 啊，
0: 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淆呢，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
1: 好了，过去了。
2: 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1: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2: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3: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4: 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5: 小点声。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4: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1: 服啊！服，行，我说个准。
6: 不服不行。
1: 大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0: 谢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7: 对、啊。对啊，
0: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8: 好，我答应你。下跪子，
2: 到，
8: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2: 好，
8: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7: 好。
9: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0: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9: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0: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9: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1: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1: 对呀、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2: 是啊。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1: 说说说说。
0: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3: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4: 你这小子会说话
3: 是吧？这个
4: 说话，
1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0: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3: 白。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想就想，一想惊人。
2: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想听吗？
1: 说说。
0: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3: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3: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0: 你让不让我说？
3: 你说。
0: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3: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4: 你娘是
0: 吧？哎，老郭，
13: 哎，团长，
0: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3: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

0: 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 这没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

0: 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2: 是，
3: 我坚决反对。
4: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
3: 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4: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 哼。
4: 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

0: 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

0: 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

0: 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0: 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不生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基本都是晴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赣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晚上，赣南的雨水还会进一步发展，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雷雨来时局地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赣北北部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可达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下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范老彭。
1: 哎，
3: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

0: 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1: 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可够阴险的。
3: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 为了对付新四军。
4: 三战去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爹，十月，
5: 爹，
4: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想没死。
5: 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
4: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5: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
5: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4: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5: 哎，爹爹爹，你别去。
4: 你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5: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4: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
5: 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4: 怎么回事？都赖那个川崎，
5: 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4: 哼，让他补这婚礼。
1: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做好准备去吧。是是。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6: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你好。
1: 这样，来，坐了，伙计。
6: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4: 这个吧，
6: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
0: 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

0: 明确，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
1: 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
1: 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0: 收徒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
1: 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约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1: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5: 你那是愚忠。
6: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7: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
6: 要不？
1: 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6: 爹，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6: 咱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6: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6: 十月喜欢张晓。 想必你也知道。

0: 这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1: 好。
2: 事业交给你了，放心。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是。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么着？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

0: 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

0: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
0: 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花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0: 些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

0: 别来无恙。
1: 你还活着？
0: 意外吗？
1: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不能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啊，
1: 那你先尝尝。
2: 不不，等等、啊，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 啊, 啊。
0: 嗯，真不让我吃？你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鱿鱼丝。谁带来的？
3: 立冬，立冬，
0: 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香啊。嗯，这没人啊，一会儿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嗯，哟，真好吃啊！嗯，太好吃了！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它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哦，爽。嗯，这个又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0: 呀，卡呢？
1: 你来了，立冬。
0: 啥时候来的？
1: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0: 我比你早？
1: 那不可能。
0: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1: 干啥呢？
0: 这是我放的东西。
1: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0: 不是，这是鱿鱼丝。
1: 鱿鱼丝？这我带着啊。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1: 我没有。
0: 你肯定动它了。
1: 我刚来。
0: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1: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鱿鱼丝能值多少钱？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0: 我这两袋。
1: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的呢？
0: 确实是一样多。
1: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0: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
1: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1: 你自己装的？
0: 我还有一袋呢，
1: 我还有一袋呢，啥呀？搁哪儿整的呀？
0: 哎。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1: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0: 这不有三袋吗？
1: 啊，

0: 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呀，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1: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1: 哎，别，哎，别的呀，我这
0: 不是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1: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0: 行，
1: 给我拿回来。
2: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1: 也不是等不了吗？
2: 啊，
1: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2: 啊，
1: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
2: 嗯、
1: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2: 啊，
1: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2: 是吗？
1: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嗯，
1: 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
1: 嗯，
2: 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2: 啊？
0: 为啥藏啊？
2: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0: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2: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0: 嗯。
2: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1: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2: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
1: 嗯，
2: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1: 嗯，
2: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1: 小眯眯眼
2: 一直瞄着我，
1: 瞄着我，
2: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1: 啊、
2: 也不问我再要呢。
1: 嗯，
2: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0: 嘿，这个说实话
2: 啊，
0: 太正常
2: 了，太正常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2: 啊、
0: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2: 嗯，
0: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2: 啊，
0: 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
2: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1: 嗯，
2: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1: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好像降味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2: 没这意思啊。
1: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2: 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啊，
2: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的太咸了。
1: 嗯
2: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
1: 嗯，
2: 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1: 那不低呀、啊、
2: 那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碰了
0: 啊、
2: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2: 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啊、DHA 呀、
1: 啊嗯、
2: 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0: 是，
1: 嗯，
0: 对，那个 Omega 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2: 是啊，
0: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2: 对、
0: 嗯、
2: 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

0: 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1: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2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都没问题，
1: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2: 哦，
0: 就是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0: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0: 学霸，
3: 鱿鱼分很多种吗？
1: 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2: 哎呦，不少啊！
1: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2: 那
0: 啊，
2: 还不到2厘米呢，
1: 这没法吃，这个太小了，这个。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1: 啊，
0: 13米。
2: 13米啊！
0: 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2: 哇
0: 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
1: 可好，
0: 把它吃掉。
2: 好狠呐。
1: 对，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1: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1: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不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0: 啊！
2: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儿，那个孜然
0: 啊，
2: 再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别说了，我都有点

0: 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1: 刚子，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
0: 哎，别别别，
1: 是不是？
0: 阮老师啊，我真的馋得不行了啊！这你得江湖救急呀，是不是？
1: 行行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少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1: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2: 欢迎大家来到阮老师粉丝见面会上海站，
3: 美食伴欢乐，健康伴朝夕，温馨见面会。

0: 不分年龄，不负热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体会健康生活的美好。
1: 我真的不知道立冬老师给你们挖什么坑，你就在大海上来啊。
0: 上海赴约暖心收官，健康相伴不止一程，下站再续温情。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嗯，好。微友叫卡门，他说冉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
4: 啊。
3: 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
4: 啊，
3: 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

0: 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杨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1: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2: 那阮老师
1: 啊，
2: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它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1: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2: 都好。
1: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2: 好吸收。
1: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64%，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0: 对，
1: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2: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他。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1: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 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

0: 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子，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儿、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1: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这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0: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就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吗？
1: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

0: 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通，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王女士在外是新时代好太太，在家是全能机器人。
1: 我就机器人一样的，你说机器人吧，还要加油是吧？还要充电，我这个机器人电都不能充，油也不能加，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就这样。
0: 这王女士号机器人不仅说话温柔，干活利索，而且功耗极低。我们都很好奇，待在她身边的会是怎样的一位高质量男性呢？而他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1: 他是一个野人，在家里都是泥灰，你要催着他洗澡，他说他就要自由。
0: 机器人和野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调解现场，王女士开启了生动的图文解说模式。
1: 所有的衣服都是动，这是一件吗？然后这是一件，
2: 破洞的衣服，
1: 这是一件，这是一件。
0: 可面对妻子的连连指责，李先生既没反驳也没生气，只是淡淡地撂下了一句话：
3: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机器人。
0: 夫妻俩都抢着说自己是机器人，可一没感情二没知觉的机器人又怎么会结婚，并且还要来参加调解呢？而最令人诧异的是，夫妻俩的说法竟然得到了调解员李金平的认可。
4: 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
0: 夫妻俩怎么就成了机器人？他们的婚后生活又到底经历了什么？敬请收看今晚的金牌调解，婚姻里的机器人。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帮我开导我老公，他有很多缺点，就是不爱干净，有些懒，然后不会体贴人，不体谅人，然后就是有些情感上的问题。我好像就是一个机器人，不用充电的，不用加油的机器人，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跟在他后面给他收拾，
5: 就是浑身都是缺点的老公，
1: 是可以这么说。那但他不知道，就是请各位专家老师，就是叫他认识缺点，叫他改正过来，这样子我们以后还可以好好过，这是最后一次。
5: 就如果他依然我行我素的话，
1: 那我就管不了他呀，各顾各的呀。
5: 他刚才说，就是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认可吗？
3: 其实应该是观点不同吧。
1: 对，他不承认的。
3: 凡事都有原因的嘛。
5: 你心里能接受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3: 我能接受，因为以前我也觉得这种顾法顾得太累了，试图几次分开，后来反正一直到现在吧。
0: 夫妻俩观点不同，但对婚姻未来的预判却是一致的悲观。尤其是王女士，两人结婚30年，开店、打工、教育、持家，她都自诩能像机器人一样操办得高效又妥帖，但唯独面对丈夫李先生，她只能长吁短叹。原因无他，身边这个男人的卫生习惯简直令人发指。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这个人很脏的，不要干净的，他洗脚不擦脚的，就一张毛巾垫在床地上，卫生间洗好了，一跨跨到那个毛巾上，
5: 蹭一下，
1: 再这样蹭几下就好了。其实那地上都是灰，再抽烟，哇，抽烟更不能说，一天抽3包半是固定的，有时候要4包。他全身都是烟味，嘴里很臭很臭。我跟他睡在一起，我不能仰着睡，也不能对着他睡，我真的一边睡，然后他抽烟不弹烟灰的，就这么长一阶一阶掉下来的。以前开店就是柜台里面也是，写字台上一只，地上一只，到处。
5: 你说的是让烟灰自然脱落吗？啊，
1: 对对对，然后所有的衣服都是洞，这里这里 背上帽子里，然后那个棉衣烫的里面的棉絮全部跑出来了。
3: 个人卫生习惯基本上吻合，但他要夸张一点嘛就夸张一点，这个都无私事辩解。我至少每天洗脚、擦脸、刷牙、刮胡子。如果他把给我内衣内裤摆在那里，我就会知道是洗澡的。如果他没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放哪里。
5: 所以你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是吗？
3: 跟他的要求肯定达不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有点洁癖的。
5: 比如说那个烟灰，
3: 如果是偶尔会有这种事，
1: 不是偶尔常年的。
3: 如果经常怎么理解的话，那应该衣服都烧完了吧？
5: 嗯，你很擅长走极端。
1: 这是一件吗？嗯，然后这是一件，这是
5: 破洞的衣服。
1: 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然后我们家围墙里面垃圾乱扔，就是塑料袋、香烟盒、快递盒。你看，
5: 你是说垃圾放在自己家里？
1: 垃圾就扔在自己的围墙里，这么脏。这些垃圾他家里就当垃圾场的，你说这些可以当肥料的，他说这些能当肥料吗？纸盒子、香烟盒、包装袋，他说这些能当肥料的，很肥的，他说床上睡一夜就这么脏了，还有就他床上了，你看他的床，
5: 哦哟，这垃圾桶就搁在床头。
1: 嗯，是的，
3: 基本上没什么好说，把最差的全部找出来放在一起嘛。
5: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最差
1: 的。这是日常。
3: 这些烫的，确实我抽烟烫的，这个无话可说的。
5: 嗯。那些垃圾袋呢？
3: 可以那个欧肥的。
5: 你真的这么认为？
3: 如果你种过地，你也会受到这种影响的。
5: 稍等，虽然我没有种过地啊，但是我大概知道欧肥它不是这么个欧法。
3: 我放在那里，有空我会把锄，到时候会锄头稍微埋一下，上面弄点什么东西盖
5: 上。就先堆在那儿。
1: 他的有空，一年、两年、十年，
3: 都是
1: 等着我去做的。
3: 就是心里想法是欧肥的，如果他觉得那个脏的都是不能欧肥的，他可以把它拎到车上去的。
1: 因为这次他这样子，我特意看他什么时候拎，他就是不拎，我就拍下来了。
5: 所以你不会这么做。
1: 一直我做，一直我做。
5: 是这个意思吗？
3: 我没有故意的，是的，我就是，我就是这个习惯。
0: 两口子过日子，有邋遢被懒的野人，自然也就催生了跟在野人身后不停打扫整理的机器人。但最让王女士气愤的还不止这一点，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身边这个自己连靠近都做不到的男人，竟然还成了别人眼里的宝贝。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 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公司里面有一点事，下班之前一定要给他的那个文件。我对电脑不是很懂的，他以为我不知道的啊，我打开就看见 QQ 的那个页面都没关掉。我打开电脑，然后就看见他跟一个女的，宝贝老公宝贝老婆，谢谢你每天老公找了老婆找，这样子你太爱我了什么的，还有诗写得很好的，诗人都写得没有这么好。

0: 横着我爱什么名字，竖写我爱什么名字，还有很多很多的
1: 藏头诗是吗？
0: 这是他的那个诗，五字横读竖读都是他的名字，很厉害。很多的我都没记，我觉得这个我仍然记在那里。
1: 这个也不叫诗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他的文采这么好，这么厉害，
2: 夸张了。
1: 那你
2: 我总共读了小学五年，
1: 所以对你来讲，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全身发抖发冷，后来回来我就跟他问他吧，我都没有骂过一次，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不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总得想叫他给我一声解释，他就不说，随你沉默，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就让我一个人。我说我没办法，我就哭哭哭，我就睡着了。夜里吧，他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为了家我就是尽心尽力的做，然后始终我就为了开店把钱挣了，把家里搞得好好的，让边上人感觉你蛮风光的。其实我太累了，
2: 有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当时的场景，
1: 所以你也回答不了为什么我会沉默。
2: 我没什么好解释，也不必要解释，这个东西夸大了太多了，有些东西也确实是忘了，时间长了嘛，我也是这种忘性比较大
0: 的，对他没力的都忘的，他就是逃避责任，什么都是忘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1: 写诗这个也让李先生自己解释一下，不会又忘了吧？李先生还在吧？
2: 在。
1: 是你写的？
2: 应该是哪里抄写的或者什么的，我是忘了，你也不
0: 抄写的有他的名字吗？
1: 他这个问题很关键哦。不管你是抄的还是你自己写的，这个都不是重点。就是他怎么会出现在你的 QQ 空间里呢？你是在表达什么？
2: 没有解释。
1: 你不解释，他就可以有无数种想象。
0: 他无所谓。
1: 比如说他跟别人写的那个什么"我爱某某某"，这个跟别人的早安晚安，这些在你的生活里
0: 不可能。
1: 是曾经有，现在没有，
0: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想不通，看着外表不声不响，老老实实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一双袜子都没买过，一分钱都没扔到我身上过。
2: 如果在别人面前有，也是人家诱导的，我自己不会说的。
0: 因为他跟那个女的一直这样子，我实在受不了，要跟他说的嘛啊，说他就是你这么烦的，我们离婚吧这样子。他说离，那我就离吧，就这样子。当时就开车到老家去离了。我又不好告诉别人我离婚了，然后又跟着他回来了。然后就分居嘛，分居一段时间嘛，同一个店里呀，有两间房的。
1: 只是在不同的房间住而已。
0: 我照样开店，给他弄得好好的。我每天的衣服换什么，里面外面袜子放在鞋子上，好好的。
1: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你没有走彻底呢？你心里在眷恋什么？
0: 我感觉这离婚太倒霉了，别人知道拿我钱，我就想外表风光就好了。
1: 你为什么也没有就是离婚了？大家既然都痛苦，那就干脆离，也没有走这一步呢。
2: 我也没觉得他人不好，就是有时候叨你心里憋屈怨，方方面面来说，他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3: 如果说李先生的遮掩是略显生硬，那王女士的窝囊就直叫一个扑面而来。这个女人好像彻头彻尾的把自己带入了机器人的角色，没有情绪，不用表达，更舍弃了自我。她只会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夫妻俩的这场离婚闹剧最后也就真成了走程序。
0: 复婚应该说我提出来的吧，这样无名无分的坐在一起是不是，然后就复婚了吧。
3: 婚姻几经波折，虽然

0: 面前依旧是丈夫永远补不完的外衣，家里永远扫不尽的垃圾，但王女士还是决定努力一把。为了日后的生活可以舒心一些，她对李先生展开了训练，起码得让身边的男人知道，机器人也需要充电，也需要关爱。
1: 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这两年我就反复教反复教他才记得，他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是做蛋糕的，然后我生日嘛，我说叫他给我订个蛋糕，然后他电话打过去，我说奶油少一点，尽量那个面包多一点，这么高吧，很难看，然后整个涂了一点白的奶油，白的厚一点漂亮点也好的，就好像那个墙面第一次劈灰的那个样子，很难看很难看的。我说我好不容易等到50岁生日，很高兴的，大家切点吃吃漂亮一点，十个人这么难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不说清楚呀，我试露了几只，他就当着我家里所有亲戚就桌子上用力捶，然后我就不敢说话了，我怕我再说一次他把桌子全部卸掉。那个蛋糕太难看了，
2: 细节不当起，
1: 很薄的，然后皮灰一样的，太难看了。
2: 蛋糕什么样子我不记得，反正这么回事有的。
3: 就是以你个人的标准，你觉得这个蛋糕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
2: 没想法，也不知道到底好看难看。没审美应该是吧。
3: 你当时不高兴是为什么？
2: 我母亲也在那里，然后她不停地说坏话。
1: 我没有说什么坏话，我就说这么难看的，这么难看的，我都很想很漂亮点。
2: 好吧，就是按她说的这样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也没有什么反驳，就反正他开始说了几次我是没说的，我当着没听见，我想叫他停了以后就没事了，就过去了。我在想，如果这个蛋糕你有要求的话，你应该发个图片我然后发给他按着做就好了。
1: 我怎么发图片？我又不是做蛋糕的，我会做蛋糕的话，
2: 你不停地叨有什么意义呢？
3: 是你去订的蛋糕是吗？
2: 是的。
3: 是你主动去订的还是他让你去订的？
2: 他让我去订的。
3: 你没有过给他过生日的这个习惯？
2: 没有。
3: 他会给你过生日吗？
1: 肯定过的呀。
2: 怎么过？
1: 你生日没有跟你过吗？都是开开心心的呀。他这30年根本没有关心过我一点点，我就是一个机器一样的，不让加油的。
3: 所以你的机器人是在为什么而服务？
1: 我就是为了家服务啊，为了一个壳在服务，
3: 一个躯壳。
2: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机器人，我机器人是被操控的，
3: 被他操控的。
2: 是的，儿子有事会问我，我也回答不了他。你要问你妈妈，我做不了主。
0: 机器人在未来能否结婚，目前尚未可知，但王女士围绕着婚姻躯壳空转多年，却不知内在为何物。李先生感觉自己被妻子操纵，但从未想过线从何而来。夫妻俩带着不解，把日子过成了死结，也把自己活成了婚姻里的机器人。本该有的温热流淌的爱意到底去了哪里呢？看着场上一再落泪的王女士，观察员武运的感受只有四个字：怒其不争。
4: 王女士，我觉得你挺无助的，也很可怜，但是我一直想说，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你在一桩桩一件件的数落丈夫的这不是那不对的时候，你像极了一个妈妈，看不惯自己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对，一直在紧咬牙关。你说我一直还在为他做饭，恕我直言，你这不是轻贱自己吗？为什么要给他做这个饭？这是第一。第二，有时候我又看到你像女儿附体，哭哭啼啼，娇弱无比。你说他情感出现一些偏差的时候，看到了对话，对吧？然后你气得浑身发抖。你告诉我们说，我连这样我都没有骂他，

0: 只是哭着求他，问他为什么不可以骂，为什么不可以亮剑，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你的态度，这已经挑战婚姻的底线，你不作为啊。同样离婚三个月了，居然是你自己提出来复婚，稀里糊涂，凭什么？为什么？怎么就复婚了？上一段婚姻里的失败不总结吗？不反思吗？不改变吗？然后为什么要急于去复这个婚？所以你没法值得让人去歌颂你的这些你自以为特别女德的事情。王女士，婚姻里面女性要独立，要强大，要自主，它包括精神独立、经济独立，还有人格独立。唯有强大自己，婚姻才会跟着越来越好。
1: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沟通从来都不是从真正从感情开始的。王女士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只盯到物，你盯不到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包括后来他跟你离婚，但是王女士的应付的方式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生意经营好，我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家里是风风光光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日子没名没分的，所以我要赶紧接着复婚。就是我们抓不到人，我们抓不到感情，我们抓不到对方的感情，我们也抓不到自己感情，我们只有拼命去抓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包括王女士，我就纠结那个蛋糕好不好，漂不漂亮，我没有办法去谈感情，但是我就纠结那个蛋糕漂不漂亮，那个蛋糕不漂亮我受不了。其实是很想谈感情，很想讲你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好说你这个蛋糕就是做得不漂亮，你这个蛋糕真的做得不漂亮。他不是在说这个蛋糕漂不漂亮，而是说我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细心的呵护了，没很久没有得到你真正的关注了。但是李先生听不懂，李先生就认为你只是在怪罪我，让我更加动弹不得，让我陷在困境当中，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李先生的选择是把这个东西抹掉遗忘。李先生，如果你能够自己往前面再走一步，就是不要在那个困在那个动弹不得的场景当中，能够往前面再走一步，你就开始能够去看到这个人他的表达背后是有诉求的。你连一个蛋糕这个地方你都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用你自己独特的爱护的那点点情谊去真正去打量他。其实往前各自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2: 关于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次数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人不叫我们宝贝，然后到外边就会叫宝贝，难道我们不是宝贝吗？其实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别人引导我叫我才会叫，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叫这个东西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互动的时候主动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女性主动的引导，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心理情感要求需求告诉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挺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先说王女士，你的确是活在婚姻的躯壳里，因为你就是一个跟生活互动的人，你就闷着头过日子。我过日子，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做事，我需要做饭，我需要打理什么，反正我什么都需要做，这就是你所说的机器人。那么你在闷头过日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李先生来配合。如果伴侣能够跟你同样只是闷头过日子，那这个生活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如果不是闷头过日子的人，但凡他是过生活的人都跟你过不下去。我们李先生这边呢，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才活着

0: 上的机器人是被王女士操控的。首先我觉得你在态度上就没有真正的去互动，她是你的老婆，她是你的婚姻伴侣，你只要跟她想把这婚姻进行下去，那你就必须得跟她说，你忘了这个必须。而你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就是我不做声了行吧，我沉默了行吧，然后你也难受。难受是怎么解决的呢？又用消极的方式选择性忘记。你也丧失了去跟王女士互动的主动性，甚至丧失了跟她互动的信心和意愿，所以你索性就不跟她互动了。但是为生活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却是一种必然，我们在婚姻之内还是要学会自我管理的，就你总得为了生活，为了我们夫妻的共同愿景，我们要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
1: 与伴侣互动的必须性，与生活互动的必要性，对未来方向的确定性，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物质基础的行动，恰恰才是支撑我们婚姻稳固的四梁八柱。所以调解员李金平才会说，只要引导到位，人人都是宝贝。那么老师们的话，场上的两位机器人听进去了多少呢？他们的婚姻最后是散是离？观察员武运带着李先生进入了密室。
2: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对于这段婚姻，
3: 能过最好嘛，就经过你们调解把问题解决的最好。你说感情这种事呢，就是说他说的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十几年
2: 前。现在并没有这些发生了，是吗？
3: 没有没有。
1: 在密室里，李先生坦言，关于那诗、那人、那段感情，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这也是他不愿在现场多做回应的原因。那么，既然希望和妻子白头偕老，观察员武运认为，还是得提前约法三章。
2: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对你的一些，比如讲卫生啊，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少抽些烟呐、啊，这些能做到吗？
3: 这个我会尽量去做。
2: 好，也就是说你愿意去配合，愿意去为这个他提出的要求去努把力，是不是？
3: 就这意思。
1: 李先生表示，戒烟、讲卫生这些属于基础操作，想改随时能改。但有一件事是他30年来都无法翻越的高山。
2: 李先生，你对妻子有感情吗？或者说还能够有一些感觉吗？
3: 有，其实我对他怎么来，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有感情的。我就是最
2: 受不太擅长表达，是吗？
3: 这点子上的话。
2: 可是我告诉你，爱真的要说出来的。我们女人呢、是听觉动物，男人可能是视觉动物。我们男人要看到，但是女人要听到。所以我个人建议，说一些，就是表达出你内心真实的感情。否则，没有人透过你邋遢的外表，或者说冷漠的外在，去探知你内在有感情的那颗心。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他也做不到。所以你得告诉他，好吗？
3: 这种。说一下都是比较正常的。
2: 对，
1: 现在的李先生颇有一种脑子都明白了但嘴就是张不开的窘迫。今天他真的能够将内心深藏的爱意完整的吐露吗？密室另一边，廖阿姨也在引导王女士把爱说出口。
4: 那我很奇怪呀，你既然离了婚，他这么包容过你，怎么还复婚呢？一定有好的地方让你留恋，总有好处了。哪里像你说的那么渣男的，鬼也不会跟他，你晓得不？
1: 廖阿姨的直爽或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看到了王女士脸上如春回大地般绽放的笑容，更看到了笑容之后的心门大开。
5: 他就是烧饭还蛮好吃的。
4: 还有吗？
5: 还有就家里比如说水电坏了什么，他都自己会动，不认识请人。
4: 对，就这么笑，笑得很可爱。
5: 还有就是每年节日里，我们大家带着他妈妈我妈妈一起吃旅游，20多年都是这样子。做生意收了假钱或者东西丢了，他不会发火，不会骂人，像别人就会骂的，夫妻要吵架了。
1: 爱情或许就是这样，它夹杂在时间的缝隙里，遗落在日常的琐碎中，会被

平日里为生活奔波的我们所忽略，但有的就是有，在的也一直在。此刻机器人的情感系统已经重新激活完毕，两人关系的修复能到哪

0: 老婆所说的个人卫生问题啊，这些，其实我不会很不会表达，我会尽量的少抽点烟，多注意个人卫生，或者是家里的卫生。我不一定能做得很好，老实老实话。但是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做。其实最后一次就是为了我一点小小的自由，小小的私人空间而吵起来。我希望给我一点空间，让我的爱好让我有一点自由。
1: 我也是想再试着走下去，就相信他嘛。我也尽量把我的缺点改一下，是我会啰嗦，可能是有点的，别的我觉得没有了。

0: 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欢迎你们到我家吃做客。哎，
1: 对，可以可以。
0: 我会烧几个菜，我自己会烧。哎，到时亲自下厨给你们炒几个。
1: 相当不错，哎，这才是你的本色。你不要坐到那块儿一副冷漠的样子，你看这男人的本色拿出来多有魅力啊！
2: 有人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话是没错，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经济价值，忽略了其中的情绪与情感价值。赞美和示爱，互动与倾诉，热情与感恩，是这些让我们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只为了生活成为忙碌麻木的冰冷机器。我们希望李先生和王女士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爱意流淌的日子里奋进，在充满期待的生活里前行。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陈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

0: 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2: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1: 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3: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4: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

0: 一个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跟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

0: 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团长那么喜欢的，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王腾，到，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4: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伏击外。
5: 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6: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5: 快说。
6: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5: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6: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 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4: 李草村，这儿，那这黑松麦子。

0: 杀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你？都准备好了吧？好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2: 哥，带上我吗？
1: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
2: 让他先跟着吧。谢谢团长。董泽的快一点啊！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了？是啊。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
3: 怕什么呀？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4: 好。
2: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准备吧，
4: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这么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

0: 满天君，满天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2: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愧疚现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满天君，小姐，
1: 你敢保证，就这事为你安全？快回去！
0: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走，满天君，
1: 走。

0: 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理事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2: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施工。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胸膛，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

0: 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叫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大店。

0: 画，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
1: 没有，坟地去不去？
0: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0: 团长，
2: 怎么样？
0: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3: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1: 团长，他们不会。
0: 张翔，
2: 去哪儿了你们？
1: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

0: 你们这是在抓什么男鬼子？什么男鬼子、女鬼子？就是女的鬼子嘛。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
1: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2: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2: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是呀，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0: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
3: 也是个女鬼子，不是？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夏，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歉。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6: 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这儿，这儿。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
0: 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
1: 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美纪，希望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衡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你
1: 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2: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只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黎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
4: 大辽干什么呀？鬼子。
6: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会换防，为什么？这13里和12里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7: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8: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10: 你说对不对？
11: 我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1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3: 是啊。
14: 对，行了，快坐吧。好，开会。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粮。

0: 那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为什么？
1: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2: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1: 那就这么定了。
2: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3: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1: 说，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
3: 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3: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
4: 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5: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6: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4: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英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县连队长。这支行动队不仅仅有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2: 嗨。
7: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轻机枪。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8: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7: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 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请坐。
8: 不能放弃吧？
7: 你说什么？
8: 你说的对。
9: 姓名。
10: 军阶，
9: 少尉，佳木一郎，
10: 少尉三不动一。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1: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9: 向左转。 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2: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我想，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3: 丈夫，
4: 走，快点，
5: 站住，
4: 快点，
5: 别停下，
4: 快点，
5: 快
4: 点，
5: 走，
4: 干什么？
5: 快走，
4: 快走，
5: 快
4: 走，
5: 快点，
4: 快
5: 点，停下，
4: 快点，
5: 住，
4: 快
5: 点，住，
4: 快点，
5: 快点，
4: 快
0: 点，快点，快点，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6: 明白，
0: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6: 哦。
7: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8: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7: 团长，
4: 快点，快点，
0: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8: 怕什么？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别，
5: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8: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你们个个都同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快点！
9: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8: 快点！
4: 快点！
9: 走！
4: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
5: 点！
8: 走！
4: 快！
5: 快快快快
4: 快点，
8: 赶紧跟上，
0: 抓紧
4: 走，走，
0: 快
4: 点，快
8: 点，
4: 快
8: 走，走啊！
5: 哎，你先走，你先走，
8: 你小子快点啊！
9: 别动，动不打死你。
0: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

0: 说，你们寻思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0: 23人。
1: 连鬼子部队？
0: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敢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0: 去吧，
3: 好。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
1: 明白，
0: 是。
1: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

0: 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
1: 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
2: 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 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 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全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2: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 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
4: 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一水即救。
6: 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8: 为什么不杀我？
9: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10: 欢迎加入蜂巢。
11: 顾盼什么时候死？
1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8: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8: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8: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7: 恭喜你死里逃生。
8: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0: 他是敌人。

0: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跟我走。

0: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让缩头乌龟们，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点，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村长，你们可来了！
3: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0: 好，
4: 是。

0: 我们跑不进村，快！跟上！
1: 韩乱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0: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好。

0: 得住吗？
1: 没事。

你压着那座燕子，哎，小米，咱们分开了。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0: 小姑娘，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1: 小姑娘，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0: 让我想想办法。
1: 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在外头四口才行啊。
0: 私事要私的，关键是怎么私法。
1: 小姑娘说的对，
0: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赵翔，
1: 来，
0: 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1: 好，
0: 兄弟们，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1: 行了，
0: 慢慢给我。
1: 好，拿着。
0: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
1: 们，小心点。

为你。

0: 我们这小姑娘她们
1: 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临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起来给我撤。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伙说，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好。
0: 是。
3: 撤！我会想办法过去。
4: 把你枪给我。
5: 老叔，走吧，肉。
2: 撤！
0: 撤！
2: 快走啊，兄弟！

1: 我们要把他引出来，
0: 引出来，怎么引？
1: 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0: 这是命令。
1: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
1: 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死了。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周围，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脱不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儿。

0: 非得让船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车逃跑的。
0: 你怎么找到我了？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

0: 见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2: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弓，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2: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岂可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很有可能伤了。
3: 同学，我看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7: 抓紧抓紧。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团长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能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顾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3: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3: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3: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3: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3: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1: 沈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1: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再这样，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讲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爹打了，
0: 住手！这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人，他就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
0: 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别，你看看。
0: 记住了，不许胡说！哎呀，
5: 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0: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你叫？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1: 也别笑了，你说你呀，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1: 像吗？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隐约他。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3: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3: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师爷，
0: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0: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0: 嗯？
1: 什么呀？
0: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是。所以。 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 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心。
1: 很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林队长。嗯，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2: 哼，
3: 融化在胸膛。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一点没错，免费送，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

0: 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

0: 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嗨，去年奉命入伍。
1: 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2: よし。
3: 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4: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是啊。
5: 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哎，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6: 是。
5: 嗯。
7: 是。啊，团长。
5: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7: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
7: 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
8: 这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很好，李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川崎骏，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骏，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吉田滋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来了。
1: 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

0: 苍天，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
2: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是。
0: 说，
1: 说，
0: 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

0: 苍田是577577吗？577577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里，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577577。哎，杨乃林，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了。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577577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唉，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3: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
0: 川崎骏，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骏知道成化歌帖吗？
1: 刘子怡啊，
0: 说说看。
1: 成化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

0: 这里的文物记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背后是一位中国法帖之冠和从铁始祖。嗯，
1: 他借鉴看来些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笑>
0: 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旅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非常
0: 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0: 哎，
1: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明白。
1: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喜，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0: 嘿，一小队，跟我走。
1: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2: 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2: 走吧。
1: 嗨。

0: 扶不烂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自己小心点，我有点累啊，老哥。 上来，走，慢点，哎，小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山。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我们得赶快去见。
1: 那怎么行呢？

0: 换！交换！
1: 青蛙！青蛙！把手铐住！
2: 使劲把人爬下，青蛙！
3: 大成，饶我！
1: 青蛙，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3: 打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1: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3: 别乱说。
1: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搬，往上搬，往上搬！走！
3: 啊！啊！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

0: 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1: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5: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

0: 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

0: 饭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 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2: 谁派你来杀我？
1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4: 蜂巢出现在上盘，
1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6: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2026年上半年江西经济运行数据近日公布，农业板块夏粮顶住播种期干旱、收获期持续降雨的双重考验，总产达27.4万吨，同比增长0.5%。禽蛋产量同比大涨16.9%，茶叶出口跻身全国第6，外贸板块表现同样亮眼，全省进出口同比增长18.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速接近30%。这些增长数据的背后，藏着哪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呢？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江西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江西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总产量达27.4万吨，增长0.5%。
1: 上半年啊，不管是夏粮还是我们早稻播种面积啊，都保持了一个稳定啊，并且略有增长的一个态势，其实就反映出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啊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呢，当然也反映了我们农业的这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进一步发挥作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取得了明显的这个进展。
0: 除粮食外，上半年全省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同比增长4%；瓜果类产量100.1万吨，同比增长3.3%。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在公布的众多数据中，禽蛋产量增长达16.9%，表现亮眼。
1: 15/5计划要打造7个千亿产业，那么其中呢就把这个生猪和家禽把它单列出来。家禽产业是我们要重点发力的一个主导产业，正在一步一步的落到实处。
0: 而一枚鸡蛋还能挖掘出更大价值。在江西孵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枚枚鲜鸡蛋整齐排布在传送带上，经过自动清洗、破壳、分离，蛋液汇入密闭管道。这就是企业今年新投产的一条高度智能化的无菌蛋液生产线。
2: 满厂的年产值的话在1.5亿左右，下半年还有2号厂房的话即将装修投产，将专注于蛋品深加工制品。
0: 林志超告诉记者，今年新升级的生产线通过高效分离技术，能将蛋黄蛋白分离的干净彻底，大幅提升分离蛋液的产品附加值。
2: 现在全蛋液一吨的市场价是11,800元的样子，蛋白液一吨的话是在9,000元左右，然后蛋黄液是一吨在20,000元左右。同样是蛋液，能平均多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孵蛋每天有100万枚鲜蛋转化为42吨标准化蛋液原料，主要供往园区及周边食品企业，形成产业链精准对接、高效协同。以绿色食品集散中心为集聚，萍乡市通过外营内培打造全链条产业化发展，让农产品卖得好、卖得远。
3: 通过全链条发展，把一颗鸡蛋、一粒米、一颗豆、一头牛做成蛋挞、米酥、米露、休闲豆果、高端肉牛制品等一批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产业提质。
0: 今年江西提出立足资源优势，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农产品市场拓展行动等，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农业大盘稳得住的同时，江西还在农产品出海上下足了功夫。聚焦茶叶等特色农食产业规模化、体系化发展需求，江西在全国首创集约化大基地模式，打造数字化监管平台，数字茶园从婺源、浮梁拓展至遂川，2415家茶叶种植园纳入海关大基地线上管理。上半年茶叶出口全国第6。这只是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成绩单的缩影，上半年江西外贸跑出发展加速度，进出口增长18.5%，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4: 出现了很多向优向新的转化，新三样的出口

0: 啊，整个上半年质量明显提升，我们同一带一路的这种贸易啊也越来越多，应当是产业政策加外贸的模式确实会推动我们开放经济向前发展。省里为了促进呢外贸出口的一个增长，关于这种跨境电商的贸易用汇方面出现了七项的松绑措施。
1: 江西外贸动力迭代升级，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外贸竞争优势。数据显示，上半年江西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28.5%，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236.5%。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一批批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1: 董丽景告诉记者，之前他们的思路是国内有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车辆到海外极易出现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不适应当地用户习惯等水土不服问题。于是，江铃把海外市场需求前置到研发端，实现海外专属车型开发，同时将右舵车型纳入整车同步开发体系。
3: 很多人会觉得无非就是把方向盘从左边移到了右边，但实际远没这么简单，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1: 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以应对临海湿热、烟雾偏重的气候特点，升级电池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以适应常年高温暴晒的环境。这些精细的本土化适配，为江铃新能源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抢占了先机。今年上半年，江铃集团出口销量达10.25万辆，同比增长47.6%，六个年出口超万台、16个超千台的规模化市场网络已成功打造，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西制造圈粉海外，不仅因为过硬的产品，也离不开外贸经营主体积极应变突围，迎难而上。上半年，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18.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70%以上。
4: 民营经济从补充力量转向绝对主力，那民营制造企业贴近产业链，大量专精特新企业直接对接海外终端市场，外贸和本土制造也深度绑定。那么特色出口产品全部根植于我省自主培育的本土产业链，你像锂资源、整车制造、光伏组件、铜精深加工形成了闭环，那么产业自主可控度大幅提高。江西的外贸已经进入内生驱动、质效优先的结构性优化新阶段。
1: 向外拓市场，向内挖潜力。当前江西还在不断创新外贸方式，加快发展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跨境电商服务，积极帮助有出口条件的企业开展外贸业务，让干品出海的路子越走越宽。
5: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6: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策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7: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整体呈现增速稳健、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优化、进口回暖的良好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1: 农业的稳源于高标准农田、烘干设备这些硬投入，也源于农业产业化的引导政策。外贸的进靠的是产品本土化适配的硬实力，也靠跨境电商、陆港联运这些新通道，让江西制造走得更远。下半年江西还将继续抓实粮食生产，加大外贸企业拓市场的扶持力度。我们也期待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变化，托举起全省经济的稳步前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省长叶剑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0: 尹鸿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一行。
1: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坚持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点燃消费新热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引导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着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持续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0: 下功夫，大力发展关联产业，积极开拓新赛道，努力在计算机视觉、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要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序推进大数据模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共建共享的全省一体化算力网。要强化风险意识，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特色优势，深化交流合作，为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做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把党校信党贯穿工作始终，高质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着力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校，加强党校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将于八月上旬在南昌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成员出席，省委常委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0: 尹红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一，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持续深化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让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实到权力运行、考核评价、干部选育全过程，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尹红强调，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切实补齐立好制度规矩。要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制度文件的费力改力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政绩考核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必须用准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优化综合考核机制，全面推行分级分类差异化考核，改进考核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政绩考核的精准度和识别度，切实以高质量考核鼓足干劲。选人用人对引领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风向标作用，必须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健全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纪实档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江西蔚然成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着力增强制度刚性约束，配套完善制度执行的问责办法。要强化制度执行，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制度开展工作，创造正绩。徐令毅对各位省委常委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锤炼提高党性觉悟，始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终身课题，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扎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根据需求建章立制，立足当下整改整治任务，着眼长远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0: 抵达，彭永红和妻子抢到票后立即做好行程规划，加上交通、食宿、购物各项消费累计超过500元。
1: 我们这次来的宜春的球迷来了大几千，有的朋友去了滕王阁，有的去了双子塔，因为赣超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不少的福利。
0: 跟着彭先生规划的路线，记者在赛场附近的酒店看到不少球迷正办理入住。酒店推出凭赣超门票享受住宿折扣的优惠，3天前客房就已经全部预定一空。
2: 就是赣州都有，
3: 凭着这个赣超票打了5折。
0: 一张门票是球迷的观赛入场券，更是撬动全程消费的引流券。全省11个城市联动，凭赣超票根，不论本地外地球迷都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带起了数倍的衍生消费。此外，赛事热度还延伸到了线下各类第二观赛场景，不少地方设置了大屏观赛点，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
3: 赣超比赛，我们的营业额也是平时的3倍以上。
0: 今年我省推出一票多享乐游江西全省惠民政策，围绕跟着赛事游江西、跟着赛事品美食、跟着赛事购好物，将观赛客流转化为旅游和消费客流。
4: 从电饭煲热水器这样的小家电，到像冰箱空调这样的大家电，都有消费补贴。
5: 今年我们打造了花神季等主题活动，拉动效果明显。上半年景区营业收入增长了59.19%，利润同比增幅高达118%。
3: 今年以来，街区将省级非遗、峡江米粉等地方特色文旅产品有机融合，创新运用文化 IP 加商业模式，拉动街区岸60多家店铺累计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
0: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体育营业收入增长28.1%，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6.5%，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长6.4%。
6: 上半年赣超这类本土自主品牌的赛事发挥了关键拉动作用，把球场流量引入到了商超、餐饮、文旅景区，打通了城市内循环、跨区消费双链条。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融合模式，正是我们江西提振消费的特色路径。
0: 今年上半年最能代表江西消费精气神的，不单单是跃升的数据，更有赣超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和街巷商圈升腾的暖意。餐饮消费火热，街区业态升温，汽车家电消费飙红，都让人们看见江西消费鲜活动人的模样。坚持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的消费新模式，做强本土特色 IP， 优化惠民服务，持续释放的消费活力已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燃剂。
7: 我省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化服务系统近日上线试运行，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和赣服通平台上，企业可实现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这4项原本要分头跑、分开办的服务，如今整合成了一件事，动动手指就能在线申办，不仅办事流程瘦身，申请材料也大幅减负。过去要填的多份文书，现在合并成一份表单、一套材料。更让企业省心的是，除仲裁受理费外，4项服务一律免费，实实在在降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
8: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上高县宜丰县调研。
0: 在宜丰县，陈永琪带着技术人员现场督导核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在上高科技小院，他详细了解早稻收获和中晚稻播栽情况，勉励科研人员深化农业产学研融合。在江西百岁山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旺旺江西总厂，陈永琪鼓励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强化龙头带动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陈永琪还在上高

0: 县锦江镇综治中心调研基层治理等情况。
1: 全省装备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工业强省战略，全力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业向万亿级产业跨越。要准确把握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推动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要立足全省产业一盘棋发展思想，奋力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上饶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书院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让千年书院成为韩愈新时代文明风尚的鲜活载体。要发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示范引领作用，让非遗成为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传播万年稻作文化。要聚焦群众需求，创新活动载体，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干坡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上饶市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有关情况。上饶将进一步提升经济综合硬实力，力争到“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产业发展上，推动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精准医学未来产业。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市千亿级产业增至3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变革性创新平台，加强高端化人才引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大力实施一批补短板、提质效的民生工程，加速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区，
3: 探索创新长三角企业加上饶资源。长三角总部加上饶基地、长三角制造加上饶原料等模式路径，围绕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等主导产业，聚焦具身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努力引进一批强链、补链、延链项目，加速打造科技创新联合体，加速形成共建共享生活圈，不断焕发东大门新活力。
0: 第十七届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萍乡举行，现场展示了本届省运会会徽、会歌、吉祥物等要素。第十七届省运会11月1号开幕，共设4个部别、91个大项。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天我省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赣南南部的晚上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26到27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6号我省西部和南部的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7号，我省西部和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下雨的同时，风力也会有所加大，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8到36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7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瑞昌多云，26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21到28度。桂溪多云，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乐平多云，26到37度。上饶晴，26到37度。德兴晴，26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萍乡晴，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丰城多云，27到37度。樟树多云，26到37度。高安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井冈山晴转多云，22到33度。新干晴，27到38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南昌晴，28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5: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6: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7: 还有多长时间？
8: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7: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8: 你检查一下。
3: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别动！
1: 谭教官，别来无恙。
0: 你还活着？
1: 意外吗？
0: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1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1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 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2: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

0: 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实务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0: 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0: 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2: 欢迎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

0: 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
0: 进入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2: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2: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1: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些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
2: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你是共产党，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
1: 一定会报。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站住！站住！站住！还记得那个刺杀沈谷的神秘杀手吗？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
2: 这几天就会要回来。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报，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车给掩护。

0: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谭自己来，出去。哎，
1: 报告，进来。
2: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查到什么了吗？
1: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2: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1: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发现吗？
1: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声吗？
0: 我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醒？
1: 老太老太，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0: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顿红酒，要不要尝尝？说吧，你想问什么？
2: 他什么时候醒？
1: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1: 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2: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 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1: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2: 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1: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2: 会不会是榴弹？
1: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1: 应该是这样。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谭，又一个骨盘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这件事情。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
1: 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0: 啊，
1: 顾盼怎么样？
0: 让我刮目相看。
2: 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起！蹲！起！蹲！
2: 起！
4: 报告。
3: 好，夏恩出列。
4: 是。
3: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5: 是。黄副校长。

0: 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
0: 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
2: 谭教官，有急事。
1: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好，走
3: 走。

他说什么了？

0: 谁？
1: 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0: 你在审讯他，
1: 是测试。
0: 你这样会毁了他。
1: 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0: 校长同意吗？
1: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1: 八岁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你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死了。
0: 不哭，妈妈还在呢。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0: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都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1: 别走，别走！在星山，除了普通，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每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2: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1: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 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8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

0: 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他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他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他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1: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2: 谭教官，
3: 你怎么来这么晚？
4: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3: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恒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4: 你爱说不说。
3: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0: 谭教官，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0: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5: 校长，
6: 校长，
7: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0: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8: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4: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3: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7: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3: 是。
4: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
0: 什么意思？
1: 自己看看鞋底。嗯。你是不是猪啊？
2: 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
1: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0: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2: 等等，
0: 你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2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人了，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好。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谢谢。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0: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所有人都有嫌疑，
1: 也包括我。
0: 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
1: 那他呢？
0: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

0: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1: 好，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3: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

0: 你检查一下。
1: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好啊。

0: 别动。走。
1: 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2: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滚！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我是小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1: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0: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顾盼，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不能死。
1: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

0: 是谁？说，是谁？杰西是谁？是谁？
1: 当你到，当你到永久。
2: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嗯，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是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非常好，顾盼，你画得非常仔细。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

0: 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1: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1: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十，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
3: 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4: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3: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十人。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4: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5: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6: 各位，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
7: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教室。
8: 我们现在怎么办？
9: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5: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拿这一块。
17: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8: 节能只需一秒，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9: 谁派你来杀我？
7: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9: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0: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7: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1: 蜂巢出现在上海，
12: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3: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7: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7: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什么情况？
1: 进去搜证，证据上。是。谭教官，你怎么样？
2: 没事，皮外伤。
1: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2: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1: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 下午5点一刻，江青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新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
2: 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
1: 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0: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神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0: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
2: 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
0: 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火先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2: 嗯。
3: 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实派去的卧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4: 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尸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不锁下门。
2: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轻轻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
1: 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
0: 你漂亮。

0: 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
1: 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2: 哎，老谭，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3: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2: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3: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他。

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谢谢大家。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厅的命令，正式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1: 这是首令。
2: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请进。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3: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4: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汉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3: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4: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4: 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秘密逮捕何飞，为什么是他？
0: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 没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一家烂人混进去。
4: 是。

0: 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1: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0: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星明，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1: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2: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3: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2: 不能因小失大。
4: 好。
2: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包奖非常重视。
3: 是。
2: 找几个人。 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4: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2: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 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青山军校。
3: 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院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4: 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经济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1: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0: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2: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0: 数到10，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1、2、3、4、5、6、7、8、9。等等，
1: 现在开始发放。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走。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各位，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2: 你们两个去看看。
1: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走。
1: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2: 明白。
3: 谢谢。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抓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来，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
0: 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款砖有不秘密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龙。
1: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了。

0: 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
2: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0: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2: 校长，核实吧。
3: 他是押先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5: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6: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 you very much. Come in, friend.
5: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2: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0: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5: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目的是要拖住我们，找机会压制高点那个狙击手。是。
1: 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
2: 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0: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好了，你去吧。
2: 是。

0: 看看认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受服从指挥。
0: 谢谢，你辛苦了。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
2: 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0: 来得及，走。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老四，
1: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

0: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0: 谢谢明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0: 好嘞。

0: 黄副校长，特务科零七一号夏恩带到。
1: 很好，你只有五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
2: 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1: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
2: 那这个人呢？
1: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
2: 需要我怎么做？
1: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2: 是。

0: 你们没招了吗？派一个小娃娃来。
1: 想喝水吗？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你想问什么？
0: 你很直接啊。
1: 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0: 那你可以说一些我们没查到的，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需要的人是谁？你们是怎么接触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可以进入机要室？

0: 你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吗？
1: 是。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1: 可行。

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你说的是防盗装置。 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10: 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
9: 你拿走了潜伏名单，
10: 有问题吗？
9: 先生，顾盼是不是还活着？
10: 你认为呢？
9: 为什么？
10: 自然是有他的用途。
11: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得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12: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
11: 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
13: 你怀疑我？
11: 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13: 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11: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你来。
7: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6: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0: 他从未经商，却成了千里之外的公司老板。
1: 那就是明显的发现，就是签字那一栏根本就不是我本人所签的嘛。
0: 楼房烂尾，公司倒闭，他也莫名其妙成了老赖。
1: 当时就特别着急嘛，我都不知道，我就公安啊、法院还有检察院打听。
0: 抽丝剥茧，锁定幕后主使。八年背锅，如何摆脱困境？
2: 用软件的话呀，就能搜索到好多这个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千里之外，他成了老赖老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对于买房的人来讲啊，最大的噩梦可能就是遭遇烂尾楼。在甘肃的酒泉呢，有个叫朱刚的外来务工人员，很不幸他就遭遇上这样的事儿了。那是2025年的年底，朱刚呢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了酒泉市郊区的一处烂尾楼的面前。这楼盘呢是2016年开工的，可是八年过去了，楼盘的交付还是遥遥无期。
4: 他就光修了两层框架就再不动工了，也没有人动工。看到这情况，当时就心态都崩了。
3: 这可是八年的青春和损失啊，朱刚当然要向这个售楼的公司追讨损失了。他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个人，那就是这家房产经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叫肖丽。可是肖丽的话呢，给了他当头一棒。
4: 一元房产的这个也是一个受害者。
3: 据说电话那头，肖丽告诉朱刚，自己根本就不是房地产从业人员，甚至从来都没去过酒泉。可是他呢，却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房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还因此成了老赖。可想而知，朱刚那是惊讶极了呀。但是他很不理解，肖丽要是跟这家公司毫无关联，怎么会是法定代表人呢？莫非肖丽是在推脱责任，忽悠自己啊？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转换一下视角，来介绍一下这个肖丽了。肖丽家住甘肃的平凉，是一名公职人员。他波澜不惊的生活是从2022年发生变故的。那天他突然发现呢，自己买不了高铁票了。
1: 买不了高铁票，说是被限制高消费了。当时就特别着急嘛，我都不知道，我就公安啊、法院还有检察院打听。
3: 限制高消费，这我们都懂，那是对于老赖的一种惩罚。哎，可是肖丽觉得自己既没欠人家钱，也没吃官司，怎么就变成老赖了呢？然而查询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的名下呀，竟然有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这家公司呢，涉及到了多起

0: 起诉讼，他作为法定代表人被法院采取了限高措施。这真是闻所未闻。要知道这家公司是在酒泉市，距离肖丽家有1000里，哈哈。最关键的是肖丽对这家公司毫不知情。为了弄清楚真相，肖丽做了一件事，他坐上了去酒泉的火车，一辆绿皮火车，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酒泉的土地。肖丽的第一站呢，就是酒泉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因为他们就是专门负责企业登记的。
1: 好像那个市场监管部门跑去，就是把我这情况给说了一下，然后还就申请调取了公司当时成立时候的那些相关资料吧。当时都特别吃惊嘛。
0: 肖丽为什么吃惊呢？这家公司叫酒泉亿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它的注册登记资料非常完整，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就是肖丽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可是肖丽的身份证件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肖丽报警过后，当地警方马上就展开了调查。
2: 我们跟他反复确认过这个，说是你身份证丢失过吗？他说他从记事开始带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
0: 肖丽没有丢过身份证，也没来过酒泉，但是酒泉本地却出现了一家以他的身份证注册的公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警方发现办理公司注册的是一名姓孔的女子，她提供了肖丽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肖丽签字的委托授权书。
1: 那就是明显的发现，就是签字那一栏根本就不是我本人所签的嘛。
0: 肖丽一眼就看出来了，委托书的签名笔迹跟他的是完全不一样，预留的手机号也不是他的。很显然，有人冒用了肖丽的身份，注册了公司。可是那姓孔的女子究竟什么来头？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孔某，他一看到警察也吓坏了，把什么都说了。孔某表示自己是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2016年的时候，他的这个老板呢给了他一些材料，让他去注册一家新公司。材料里头呢就包含了肖丽的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
3: 当时刘总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说是先要成立一个房产经纪公司，然后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0: 孔某注册的这家公司呢，就是亿元公司，注册文书上肖丽的签名也是这孔某签的。
3: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并没有见过他本人。签字时，当时我问过刘总，刘总说是这个人不在本地，让我签一下。
0: 孔某反复提到了刘总，说这都是刘总让自个儿这么干的。刘总又是谁呀？他叫刘恒，是酒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亿元公司售卖的楼盘就是刘恒的公司开发的。警方呢随即又传唤了刘恒，但是刘恒所说的内容啊，又让案件的审理遇到难题了，因为他又牵连出一个人。
2: 对于身份证复印件的事情，他也是矢口否认，他不知道这回事，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郑某和孔某去做的。
0: 赵某是刘恒的副手，可是赵某为什么要主导这个亿元房产公司呢？刘恒说赵某有私心，
2: 派他的这个房产销售项目很火热，赵某就想加入进来。赵某给他说的是赵某想预售房产从中获利，然后是赵某自己去注册的这家亿元房产。
0: 可是听说了刘恒的这个说法，赵某也是吓得脸色发白，接连否认。
4: 事实情况就是我是这个打工的我是拿工资的，是为他这个进行一个服务的。他说这个话无非是这个逃避责任。
0: 很显然刘恒和赵某在相互甩锅，因为他们心里头清楚这个盗用身份证注册公司的事儿性质很严重。于是呢，为了查清楚谁是真正的责任人，警察又走访了亿元公司。 员工们的说法呢是这样的，
2: 这个公司的人事是刘恒说了算，然后财务这花钱这些

0: 也是行，也是刘恒说了算的啊。然后公司的名称也是刘恒自己起的，然后公司的名称起好以后，刘恒让下面的人去办的这个事情。
1: 所有人都说刘恒呢是公司的实控人，而接下来呢，警方在刘恒的这个手机里头也发现了关键证据。
0: 刘恒在这个手机微信群里面和公司里面的孔某还有其他员工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聊天记录内容当中，就是关于这个日元房产公司在这经营的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孔某在里面向刘恒请示，刘恒在里面给孔某做下达指示，该怎么弄该怎么弄。
1: 不仅如此，日元公司的资金流水也被警方查出来了。
0: 日元房产公司办公地的房屋租金是由刘恒名下的房产公司对公账户划扣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40-50万的现金，然后流都进入了刘恒名下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1: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刘恒是亿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主要嫌疑人。随后，刘恒因为涉嫌盗用身份证件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是基本调查清楚了，刘恒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嘛，确实是很可恶。可是还有两个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首先是刘恒的动机。他冒用他人的身份注册了售楼公司，后来自个儿开发的楼盘就烂尾了，他是不是早就有什么阴谋呢？如果他还有欺骗的成分，那就涉嫌诈骗要罪加一等了呀。还有就是肖丽因为身份被冒用，无辜受到了牵连，要怎么才能消除掉这些负面影响呢？要解决问题呢，就得从源头说起，得说说那楼盘了。据说刘恒就是为了售楼才专门成立了亿元公司，为的就是亿元这个噱头。
2: 写的是亿元房产，有客户就来了，哎，你们是不是1块钱就可以买房子？
1: 一块钱买房当然是不可能，但是很多购房客被吸引过来之后，他们还真的就看中了这个楼盘。
3: 100万个平方啊，或者是，里面各种设施啊、医疗啊、什么超市，各种应有尽有，就是说，对生活这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全面。
1: 朱刚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做房屋装修的。算是半个内行，他认为这楼盘配套完善，价格优惠，确实不错，而且呢，只需要缴纳一些意向金就可以预定房源了。
3: 出具他们那个签购的意向书，反正啊挺厚的一本，你把这个意向金交了之后，可以优先选房。
1: 亿元公司收取的是意向金，却从10000到10000，甚至100000不等。交这么多意向金，要是后悔了怎么办呢？销售人员表示，要是不想买房了，意向金可以随时退还。所以在朱刚看来，这又是一个加分项。可是他交了10000块钱的意向金之后啊，楼盘很快就停工了。时间一年年的过去，工地依然冷清，没有丝毫复工的迹象。朱刚他们当然这就不干了呀，他们多次找到这个亿元房产，想要放弃购房追回意向金，可是当年的那个售楼处啊早就人去楼空了，
3: 他们那个楼面门脸已经搬掉了。
1: 无奈之下，朱刚就把亿元公司给告了，可是庭审现场呢也没有任何亿元公司的人到场。但是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挺让朱刚欣慰的，亿元公司败诉了，需要归还朱刚的购房意向金10000块。
3: 判决才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申请强制执行嘛。
1: 可是申请了强制执行之后呢，朱刚反而越来越绝望了，因为他发现类似他这样的购房者呀还有很多，他们都赢了官司都没有得到赔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亿元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要追究亿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呀。可是我们都知道亿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那个肖丽，她成了那个

承担后果的人了。可能看到这儿，您会更加谴责刘恒了。他注册亿元公司的时候就是居心不良啊，而且亿元公司收到的意向金都转到了他自个儿。

0: 廖恒的这个房地产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从他的前期投入来看呢，他不太可能为了骗取意向金而付出那么高的成本，这绝对不划算。那这个楼盘为什么会烂尾呢？
1: 在做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所以造成目前的房屋没有办法及时修建完成，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而收取的意向金也没有能力退赔。
0: 至于冒用他人身份这个事儿，发生在楼盘开盘之前，刘恒呢有自个儿的考虑。
1: 他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使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公司进行房屋销售。
0: 所以啊，警方的调查结果是，刘恒是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导致了无力退赔。他涉嫌并不是诈骗行为，而是盗用身份证件罪。2024年6月，法院判决刘恒犯盗用身份证件罪，处罚金10000元。刑事部分的审理呢结束了，但是民事方面的纠纷还有很多呀。首先就是那么多人的意向金该怎么办呢？肯定不能肖丽来承担，她也是受害者呀。可是肖丽该怎么撤销身份？而且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人恐怕都有代入感了。肖丽都没有丢过身份证，那她的身份证信息是怎么泄露的？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守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呢？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在甘肃酒泉，一群烂尾楼的受害者向售楼的一元公司维权，却发现公司的法人代表啊，竟然是一个被冒用了身份的人，他叫肖丽，生活在千里之外，从来就没来过酒泉。所以呢，肖丽也来到酒泉维权了。他发现冒用他身份的责任人其实是这个楼盘的开发商刘恒。真相大白之后呢，刘恒被刑事处罚了。可是购房人和肖丽的权益又该怎么维护呢？
2: 第一呢，是在本案涉及到很多的购房人的购房款购房意向金没有得到退赔。第二呢，是本案的被害人肖丽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
1: 检察机关行动起来了，他们首先向法院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追加刘恒为被执行人，为那些缴纳了意向金的购房人挽回损失。
3: 本来就是刘恒在侵犯购房人的财产权益，现在也应该是由刘恒来承担责任。
1: 2024年12月，法院对一元公司涉及的七起民事案件作出裁定，追加刘恒为被执行人，让他承担清偿责任。但刘恒不服，提起了执行异议的上诉。2025年6月，法院驳回了刘恒的这个诉讼请求。刘恒不服，再次提出上诉。2025年10月，中级法院呢进行了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律的刚性约束之下，刘恒必须得负起责任。那么肖丽这头呢，检察机关也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呢最终以虚假登记为由撤销了一元公司的设立登记。所以呢，肖丽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也就终止了。以上的处理结果当然是大快人心，但是肖丽呢还是不理解，自己没丢过身份证，他的身份信息怎么就到别人手里了呢？刘恒曾经的公司副总是这么说的：
4: 我当时呢通过这个互联网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能搜索到好多这种这个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我当时呢下载了好几张身份证，然后是把其中的一张，然后就这个交给了这个当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所以说啊，肖丽的身份证电子版呢很可能遭遇了泄露。可能看到这儿您会有些恐慌哈，现在的个人信息泄露是无处不在，要是有人有样学样，像刘恒那样做坏事怎么办呢？其实吧，这种冒用他人身份成立公司的情况已经是过去式了。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复盘了一元公司的注册流程。一元公司呢是2016年登记注册的，根据当时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由原来的酒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一元公司进行资料审查。
5: 我们窗口通过刑事审查受理，然后审核，我们可以是股东办理，也可以是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这个其他的人来办理。案例中呢，他的这个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的，那么他提交了咱们的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书委托书，那么包括股东的身份信息，我们这里就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了还有咱们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经过书式审查呢，那么他这个资料呢是符合咱们的法定形式的。
1: 也就是说，当年的法律背景之下，这套登记是符合流程的，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工作人员很难核对委托书上的签名是不是肖丽本人的签名。所以啊，在合法合规的法律制度背后，确实存在一定的漏洞。针对这个漏洞，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都做了调整。新的规范要求，登记机关要对申请人的身份和所提交的材料在真实性和一致性上进行确认，尤其是还增加了这个人脸盾等技术核验的方式。所以啊，在法律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这种被冒用身份的现象呢，可能就不会再以后发生了。这些案件也确实留下了诸多的警

0: 事，个人信息保护没有小事，哪怕是这个身份证复印件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给个人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同时呢，司法机关也在不断的完善监管机制，把制度漏洞给一个个的堵上，为大家的合法权益呢筑起更加坚实的防线。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这俗话说，谈钱伤感情。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的小沈告诉我们，他的感情就是被父母的谈钱伤害的。
1: 爸爸妈妈就是太过分在乎钱，我从小到大总感觉缺钱。
0: 谈及过往，父母那些谈钱的行为依旧历历在目。
1: 这个病800块钱不看确实有点贵，这为什么连个鸡腿都不舍得让我买呢？
0: 而在心绪难平之时，小沈甚至在调解现场痛哭流涕。
1: 我给我舅打电话，我说我再也不想在这待。
2: 这个经历一共有多长时间呀？
1: 半个月。
2: 这半个月你度日如年是吗？
1: 对对，太痛苦了。
0: 可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却发现事实似乎逐渐发生了反转。
3: 北京我去了4个医院，他还说我不舍得花成万的给你，都扔了。
0: 根据父亲的说法，自己不光愿意给儿子花钱，甚至连自己养老傍身的钱也被儿子惦记上了。
3: 我女儿花钱给我买的房子，她一直挂念着叫我那个房子抵押了花钱，想着都是来到家里啥也不想干，就是花这个钱。
0: 而现场的观察员们更是对小沈痛心疾首。
4: 你是他的儿子，你不是他的债主啊，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父母，知不知道？
5: 我只能说你放弃了现实成长的机会。
0: 这对父子之间围绕着谈钱的这个话题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因钱而破裂的亲情还能否得到修复？答案尽在今晚的金牌调解，谈钱伤害的感情。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父子二人，我们称呼儿子小沈，称呼父亲沈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诉求就是调解一下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爸爸妈妈就是他的就是教育方式呢，说话方式呢，还有对金钱的看法。
2: 他们对金钱的看法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从小到大总感觉缺钱，所以造成现在就是我得了那个难治性抑郁症。
2: 你的意思是你的抑郁症是父母把钱看得太重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3: 他说是这样的，那我也不知道。
2: 他得病都是你们造成的？
3: 对，我们造成的。
2: 是你们的什么造成的呢？
3: 他说我给他看病嘛，他说我给他看到完了没看好。
2: 然后他还提出了钱的事情。
3: 对对，他说老实说我缺钱，就缺他钱，不给他钱。但是我不这么这样看，我感觉他都是一直都是他性格的问题。
0: 在儿子小沈看来，他们之间的亲情恰恰就是被父母看重金钱更胜自己所伤害，甚至把自己患有抑郁症的原因也归咎于此。可一旁的父亲沈先生显然觉得十分冤枉。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小沈在现场说出了一件多年之前但却令他久久难忘的事情。
1: 在我1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近视了，当时比较轻微的一点，我就是给我爸说，就是等了一年，等到他春节回来给他说，每年春节都要说上10次左右。我说我近视了，我爸，你给我治一下吧。他说近视根本就看不好，他说给你配副眼镜算了。
2: 你所说的近视给你治一下是指什么呢？
1: 就是吃药啊，就是或针灸什么来治疗。我听别人说就是有近视，有假性的有真性的。
2: 面对你这个检查的诉求，父母给你的回应是
1: 没有给我做检查，也没有去医院。
2: 是无视吗？
1: 对。
2: 后来呢？
1: 到15岁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了，医生说现在看不好了，已经是真性近视了，然后配了副眼镜。
2: 你对这个结果
1: 不满意？他们没有及时的给我检查治疗，如果检查治疗了没有看好的话就算了，那他们尽力了吗？主要就是因为钱，他们就是太过分在乎钱。
2: 你说是因为他们舍不得钱所以不去带你做检查看近视？
1: 对对，我近视他们都知道。
3: 不是在乎钱，因为我亲戚他也是医生嘛，我问过他，他就说他近视看不好的。我就是说的是 近视，然后给你配个眼镜。我不是给他配眼镜了吗？
2: 嗯。
3: 到县城那边配那个200多元那个眼镜，
1: 不是200多，是150。
3: 哦，都是150。我现在我记不清，就是说配那个眼镜，他嫌不好，回到家中他怕他摔了。
2: 质量不好还是？
3: 便宜。这回来之后，我无奈的情况下，往我们许昌市嘛，又给他配那副800元的眼镜。
2: 这回
3: 当时那个800元，一个月的工资干活也挣不了800元，就是这。
2: 满意了？
3: 满意了。
1: 我配了眼镜，为什么我的眼睛摔了呢？因为我戴上眼镜之后眼睛疼，我说了将近一个月，给我爸说。
2: 你当时配镜的时候没有感觉有问题吗？
1: 没有感觉到有问题。
2: 这个摔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1: 我感觉我爸太不重视我的感受了。
2: 那后来配了以后换了新的，
1: 眼睛还是疼。
2: 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摔了呢？
1: 我感觉太贵了。
2: 那你觉得是爸爸不尽心吗？
1: 配第二副眼镜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心里感觉就是还行，但是我爸给我一副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寒心。他说只当这个月没干。他的意思不是配了眼镜好像扔了钱一样。
2: 所以这是你心里很痛的一个点是吗？
1: 对。
2: 你爸爸在乎钱。
3: 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在乎他，因为他有病我都带他去看病。你说我能做的就这，对不对？作为父亲就是这样的嘛。
2: 当你给我提需求了，我就解决。
3: 对。
2: 你没有给我提需求，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3: 对，是这样了。
0: 父亲是带着解决问题的思维在处理孩子的近视问题的，可小沈更看重的却是父母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小沈是一个从小就内心敏感，十分渴望情感关爱的人。这件事情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随后他生活中的一个变化给他带去了更多难以承受的压力。
1: 15岁转学，就是转到我们县一个有点名气的学校，升学率比较高的。可是到那里之后，感觉我根本就不适应这个学校，节奏太快了。
2: 明白。
6: 哟，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9: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1: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先跟儿子说一下吧哈，小沈，就是为什么妹妹会那么懂事。同样是个家庭出来的，妹妹知道心疼父母。我相信你妹妹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她愿意给爸爸买个小房子，让她住得舒服一点。我觉得这才是为人子女该做的事情。反观你自己，你说你父母没有，你的妈妈爸爸对你不好，但是我真的整场听下来，我心里很难过，因为这两个老人，他们真的尽力了。你说你年纪轻轻，你尿酸高、高血压，很多病其实是不自律造成的，是吃出来的。所以妈妈那个时候说，你那个吃那个鸡腿，一方面是钱的原因，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可能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觉得你不能吃那么多。但是从你的心里，你就觉得啊，你舍不得花钱。买一个眼镜，爸爸就一个月就几百块钱，你就可以把它扔掉。如果你父母自己大手大脚，他们对自己很舍得啊，你这种观点我认可。但是可以这么说吧，你的父母是个很节约的人，对自己也是舍不得的。反观你这么多年，所有家里赚的钱都花在你身上了，你还觉得他们不够爱你吗？现在你还能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可以跟父母发泄。妈妈都说对你小心翼翼，怕得罪你。你是他的儿子，你不是他的债主啊，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父母，知不知道？妈妈给了你的生命，养育你，教育你，虽然你觉得他做的不对，但是你告诉我，他怎么样才是对？他到今天今时今日还要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听你发脾气。你现在整场都在抱怨父母对你不好，反过来你告诉我，你给予了父母什么？所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吧，真的要振作起来。后面我希望后面的你不要为今天讲的这些话后悔。在妈妈最后那几年，希望你陪着她开开心心，让她放心的自己的儿子成长了。
7: 小沈，一个人心理问题要想治愈，哪怕是吃药也好，做咨询也好，也是要坚持的，也是要有意志力的。
8: 对对对，
7: 很多心理问题他确实没有治好，他就是没有这个意志力，所以不要把它归为心理问题有关，意志力是你自己的事儿，因为你不愿意去坚持。我只能说你放弃了现实成长的机会，所以现在找工作特别难。
8: 我当时那个身体素质就是遇见考试吧，就紧张的不行。
7: 嗯，
8: 紧张的感觉像上战场一样逃避。
7: 但是你这个就比较遗憾，你不管逃避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也好，总而言之你放弃了现实成长的机会。所以这个事儿你一定是有气的，那有气怪谁呢？还是怪父母，其实是你自己放弃了。我觉得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有病，什么也干不了，直接去住院，或者是医生

0: 觉得你不适合住院的状态，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而你又放弃了，这也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什么去怪你父母。但是我想说，你们家为什么，你这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这个责任可能也跟你们父母的关系，你们家里的边界感太差了，就是从你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责任就分不清，你们家对你要不就是纵容型的啊，你想干什么我就去满足你，要不就是控制型的。
1: 我七八岁八九岁，我听我外婆说，她我妈妈还在喂我饭，但是有方面我爸妈她控制欲很强，
0: 有因必有果嘛，他们也在承担他们的痛苦，但是你也要承担你的责任。人总要有良知啊，包括你对你的父母也要有良知，你现在所有的劲儿全部冲向你的父亲，包括让他把房子，你妹妹给你爸爸买的房子还要抵押，你这个事儿就扭曲了，这就完全不是心理问题了，是人品问题了，你整个人立不起来了。你得有能力去养自己，而有能力给自己治病，你爸爸也愿意，如果你真正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你爸妈也愿意去提供能给你帮助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1: 如果没有爸妈的帮助的话，我根本活到现在，
0: 是这样的，所以你更要自立自强啊。
2: 大多数人之所以在经历生活创伤事件之后会形成疾病，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过于利己，利他性太差。就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父母对我们一定有疏忽，一定有怠慢，甚至有忽视。那在我们这儿最终没有形成创伤的部分是靠什么去弱化和理解的呢？是因为我们有利他性，因为利他所以我们会理解父母，所以没有应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把应该二字去掉。这个世上如果所有人都能要按照应该做事，那你现在应该是个好孩子吧，就说你作为一个孩子，你是不是应该学习阶段勤奋努力学习呢？你是不是应该拿一个优异的好成绩呢？你作为一个成年孩子来讲，你是不是应该不成为父母的负担呢？你作为一个成年男人来讲，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开始赡养你的父母呢？有应该吗？你不就是一直拿应该来说事儿吗？我们不是不理解你的痛苦，你也承认自己敏感，人能困住的只有自己的思维困住了自己。什么叫想不通？就是思想的穷途末路，自己的思想狭隘，是一张网把自己给罩住了，自己的认知狭隘，利己画地为牢，自己对于心理疾病的认识偏颇，作茧自缚，这不才成为今天的你吗？最后跟你说一下抑郁症这回事儿，就你说你生病期间让你去杭州工作这事儿啊，我治疗抑郁症的经验，一定会要求来访者或者求助者动起来，因为生活状态的改变才能真正的治好抑郁症。我们不会允许一个抑郁症的人待在家里，或者是赋闲在家里边，这个是绝对不，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治好的。赋闲在家，没有抑郁症的人也能待出来抑郁症，所以呢，你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动起来的。
3: 李金平发言的最后其实是在告诉小沈，自己要动起来才更有利于疾病的治愈和心理上的振作。调解随后进入了密室环节，心理咨询师朱永卓和观察员廖习玉分别陪同这一对父子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小沈告诉朱永卓，在听过了场上几位老师发言之后，他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可能我意识到我自己还真是有问题，问题挺大的，因为老师们就是说话再不好听，他们是公正的，他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可是我整天让我希望我的病好起来，但是一直也没有遇到好医生，有时候是越治越严重。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整天希望好起来，我还是想去依赖，不是真正我去自强，所以这样也不行。我的方向还是建立在我的身上，我想好，而不是别人让我好。
1: 主动型内求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内求是吧？
3: 而要如何迈出主动改变、提升自己意志力的第一步？朱永卓建议小沈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因为你看你家务都不会做，你看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
1: 能做，但是做起来很痛苦，做起来容易疲劳了，一懒惰意志力差，
0: 没关系嘛，就是你做一点总比你不做要好，比如说10件衣服你可能比较痛苦，你先洗一件嘛，总比你啥也不做要好。

0: 身体疾病的康复，包括心理疾病的康复，都需要意志力的，而意志力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是别人，别人替代不了的。
1: 对对对。
2: 此外，周永卓还建议小沈要学会肯定自己，才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做更多的事情。
0: 你小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比较痛苦？就是没有得到肯定。你做一点，哎，我今天十分，我做了一分。你要肯定自己啊，我觉得好像比昨天好了一些，这样也是一种动力。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是有动力的。
2: 而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则是宽慰沈先生，儿子已经长大，他现在应该要学会放手。
3: 要学会放手，因为你的儿子30多岁了，要放手，好吧？他自己的事自己做，比如说，洗衣啊，日常的他自理的能力你是要的。那你慢慢慢慢，你全部大包大揽，他连衣服都不洗干，也不成了巨婴吗？
1: 嗯，对，
3: 是吧？不能说，哎呀，你不要把他当成病孩子，你知道吧？就像雄鹰要展翅高飞，你就要放手。
2: 同时，廖喜玉提醒沈先生。生活上、经济上不再对儿子大包大揽的同时，情感上却可以向儿子多表达关心，这才是小沈所需要的。
3: 你现在要学会什么？要学会表达爱，对他的关爱，对他的赞扬，不是盲目的。也许在你们家里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对吧？要学会肯定孩子，他渴望得到关爱，得到认可，得到支持。当然，钱上的问题，表面上听起来他是说家里面人是因为钱而伤了感情，但是在这个背后，你们沟通是没有技巧。
2: 那么，在经过了密室调解之后，这对父子在回到现场后，又会对彼此有怎样的表达呢？小沈能够迈出改变自己的第一步吗？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先了解一下小沈和爸爸沈先生有什么想说的话。
1: 你看我真要振作起来，努力走出困境，给我娃娃尽孝。
5: 你现在觉得你过去做的不对的地方有哪些？
1: 我感觉自己就是有点过分，就是对长辈怨气太重了，还是认知上的问题吧。
5: 其实你所有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求爱吗？不就是求你爸妈把你放到第一位吗？你爸妈对你的关注和重视吗？但你如果不会爱父母，父母怎么可能在第一时间表达出完整的那种爱出来？不太可能，因为爱一定是互动出来的。那现在你要对爸妈说两句啥呢？
1: 我就是希望我能够赶紧好起来。我付出太多了，就是我希望能好起来，好起来，然后就给我妈和你尽孝。
6: 孩子，我相信你是一个最棒的孩子。以前我老爸做的不对，你原谅我。
1: 爸，我爱你。
6: 我也爱你。以后我们成一个好朋友。
1: 好好好。
5: 好，带着爸回家吧。
1: 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调解结束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小沈最终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终于向父亲说出了那句抱歉。正如李金平老师所说，爱是相互的，只有小沈学会了如何爱父母，才能让爱在这个家庭中流动起来。希望小沈在走出调解现场的那一刻，学会独立自强，开始努力支撑起自己，支撑起这个家庭，让父亲欣慰，让母亲安心，让幸福重新回到这个家。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

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新闻夜航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杨浩。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引导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着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持续在应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关联产业，积极开拓新赛道，努力在计算机视觉、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要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序推进大数据模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共建共享的全省一体化算力网。要强化风险意识，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特色优势，深化交流合作，为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做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把党校信党贯穿工作始终，高质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着力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校，加强党校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将于八月上旬在南昌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在职省领导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成员出席，省委常委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0: 考核评价、干部选育全过程，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尹鸿强调，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切实补齐立好制度规矩。要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制度文件的费力改力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政绩考核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必须用准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优化综合考核机制，全面推行分级分类差异化考核，改进考核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政绩考核的精准度和识别度，切实以高质量考核鼓足干劲。选人用人对引领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风向标作用，必须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健全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纪实档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江西蔚然成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着力增强制度刚性约束，配套完善制度执行的问责办法。要强化制度执行，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制度开展工作，创造政绩。徐令义对各位省委常委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锤炼提高党性觉悟，始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终身课题，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扎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根据需求建章立制，立足当下整改整治任务，着眼长远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进一步健全务实管用、常态长效的制度体系。要强化制度执行，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党内监督和批评教育，更加重视对失职渎职问题的查处，坚持加强政治监督与查办腐败案件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把办案作为顶格的监督，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执纪必严，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建立回头看评估机制，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规范运行。要加强制度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强化改革导向，破除思维定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和举措创新，通过创新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破解发展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
0: 尹鸿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同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西与同济大学合作关系密切，近年来不断加强合作交流，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这次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正式揭牌，进一步拓宽了校地协同培育高层次工程人才的新路径。同济大学与江西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衷心希望同济大学依托丰富的人才和科研资源，建强做实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等平台，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江西落地转化，深化人才培养交流，为江西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江西省委省政府将认真做好对接服务工作，努力推动省校合作取得

0: 更大成效。郑庆华感谢江西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同济大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同济大学将坚持江西所需、同济所能，加大对口支援井冈山大学力度，加快推进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平台建设，深化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省领导孙洪山、同济大学领导童晓华、刘润、曹静参加会见。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上高县宜丰县调研。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江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平江举行，副省长、第十七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石可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现场展示了本届省运会会徽、会歌、吉祥物等。第十七届省运会11月1号开幕，共设4个部别、91个大项，部分前期赛事已陆续开赛。启动仪式前，石可一行还调研了平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消费曲线稳健向上，增长动力从何而来？今天我们透过赣超一张9.9块的门票，看它如何激活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热潮。
0: 赣超南昌主场比赛日前一天，不少外地球迷提前抵达。彭永红和妻子抢到票后，立即做好行程规划，加上交通、食宿、购物，各项消费累计超过500元。
3: 我们这次来了宜春的球迷来了大几天，有的朋友去了滕王阁，有的去了双子塔。因为赣超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不少的福利。
0: 跟着彭先生规划的路线，记者在赛场附近的酒店看到不少球迷正办理入住。酒店推出凭赣超门票享受住宿折扣的优惠，3天前客房就已经全部预订一空。
4: 就是赣就都有，
5: 凭着这个赣超票打了5折。
0: 一张门票是球迷的观赛入场券，更是撬动全程消费的引流券。全省11个城市联动，凭赣超票根，不论本地外地球迷都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带起了数倍的衍生消费。此外，赛事热度还延伸到了线下各类第二观赛场景，不少地方设置了大屏观赛点，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
6: 赣超比赛，我们的营业额也是平时的3倍以上。
0: 今年我省推出一票多享乐游江西全省惠民政策，围绕跟着赛事游江西、跟着赛事品美食、跟着赛事购好物，将观赛客流转化为旅游和消费客流。
7: 从电饭煲热水器这样的小家电，到像冰箱空调这样的大家电，都有消费补贴。
8: 今年我们打造了花神季等主题活动，拉动效果明显。上半年景区营业收入增长了59.19%，利润同比增幅高达118%。
9: 今年以来，街区将省级非遗、峡江米粉等地方特色文旅产品有机融合，创新运用文化 IP 加商业模式，拉动街区岸60多家店铺累计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
0: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体育营业收入增长28.1%，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6.5%，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长6.4%。
10: 上半年赣超这类本土自主品牌的赛事发挥了关键拉动作用，把球场流量引入到了商超、餐饮、文旅景区，打通了城市内循环、跨区消费双链条。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融合模式，正是我们江西提振消费的特色路径。
0: 今年上半年最能代表江西消费精气神的，不单单是跃升的数据，更有赣超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和街巷商圈升腾的暖意。餐饮消费火热，街区业态升温，汽车家电消费飙红，都让人们看见江西消费鲜活动人的模样。坚持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的消费

费新模式，做强本土特色 IP， 优化惠民服务，持续释放的消费活力已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燃剂。我省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化服务系统近日上线试运行，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和赣服通平台上，企业可实现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这四项原本要分头跑、分开办的服务，如今整合成了一键式，动动手指就能在线申办，不仅办事流程瘦身，申请材料也大幅减负。过去要填的多份文书，现在合并成一份表单、一套材料。更让企业省心的是，除仲裁受理费外，四项服务一律免费，实实在在降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为补齐油茶产业加工短板，全面提升加工标准化、机械化水平，我省大力推进油茶小作坊升级改造工作，助力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哦，这里是今年我们那个新增的一个茶果风干区，然后这里我们还会增加一台自动旋果机。
2: 万安县匡记榨油坊目前正在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预计今年下半年油茶采收季即可正式投用。此前这个作坊是传统家庭式加工模式，设备老旧，工序简陋，不仅茶油品质难以稳定，还受限于销售渠道，加工规模一直无法扩大。此次改造后将实现茶果筛选、烘炒、压榨全程机械化作业，同时新增就地油品检测能力，全方位保障茶油品质。
1: 原来我们加工能力有限，所以就是也是几十吨的，就是附近的一些散户。通过现在这套设备更新改进过来之后呢，我们每年可以达到大概是400吨茶果的处理能力。
2: 油茶产业是万安县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当地依托中央财政奖补项目，通过设备机械化升级、生产标准化规范、政策资金扶持等举措，全力推动辖区油茶小作坊提质升级。
3: 通过验收之后，我们有这个奖补资金15万，指导他们加入井冈山区域公共品牌，拓宽他们的这个销售渠道。
2: 我省去年已完成70家油茶小作坊的升级改造工作，今年将持续推进作坊机械化、标准化升级，全面提升全省油茶精细化加工水平，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吉安市审计局近期聚焦中央财政油茶产业示范奖补项目，开展专项审计监督，通过图班比对、现场问询、实地核查方式，对照项目方案和验收资料，重点核查油茶新造、水肥一体化建设的面积与质量，督查示范基地后续管护情况，严防资产与资金流失，以精准审计规范资金使用，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护航油茶产业发展。
0: 以上就是本周江西山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
2: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河道被冲走，被确认溺亡。
4: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2: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0: 很多家长觉得出去游玩不安全，但待在家里就应该没有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的伤害比例就越高。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呢？
2: 要谨防高处坠落。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独自在家的女童翻到6楼窗户外，身体悬空， 幸好被邻居发现，从五楼探出身子拖住了孩子，最终被顺利救下。
4: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能起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2: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0: 暑假期间，孩子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运动，磕到嘴和牙是常事。很多家长仅通过看牙掉没掉来判断儿童的受伤程度，往往忽略了牙震荡、牙少量移位造成的牙神经损伤和颌面部软硬组织损伤。
2: 如果牙齿折断位置较深，累及牙龈下方的牙根，这种外伤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不可小觑。
5: 可能这个牙齿外伤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全身的这个情况都有关联的。有可能孩子会伴有颅脑的损伤，或者伴有四肢的损伤还有是颈椎啊，或者是胸骨、肋骨等等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要先在处理牙外伤之前要排查这些问题。
2: 另外，如果发生口唇部位的贯通伤，会因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口内黏膜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创口内，这种贯通伤缝合难度大，术后易发生感染，需仔细鉴别，尽快就医清创缝合。
0: 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七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呢？
2: 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专家表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充文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6: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充文保，上面充一充，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0: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考生和家长不清楚可报考的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院校的办学实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选择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2: 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收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7: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2: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专家提醒，报考学校时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招生资质，避坑野鸡大学。
0: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业有哪些专业？今年有哪些全新专业首次招生呢？选专业有哪些思路呢？
2: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专家提醒，筛选目标专业时，考生还需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综合考虑。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为持续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加大投入，一方面科技赋能助推农业保险发展，鼓励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查勘定损，推动精准高效定损理赔；另一方面，基层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8: 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
0: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还是兄弟，这媳妇儿这么俊，不好好心疼，你他娘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可不是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哈！
1: 你他妈不心疼，哥几个替你心疼心疼啊！
3: 来，让我歇了歇了歇了。哎呀！

0: 赶紧往东边撤呀！怎么办？
1: 那粮食呢？
0: 吆喝屁的粮食，赶紧的，快点！

0: 娘，你没事吧？
1: 杨剑锋，幸亏你救了，要不然俺这次又没命了。你可是第二次救俺了。哎呀，不行，脚崴了。
0: 你这脚，
1: 哎，你干啥呀？
0: 别说话，我帮你看看。
1: 哥，
0: 别动。怎么，你害羞啊？
1: 除了俺爹外，还没有其他男人看过俺的脚呢。可
0: 别管那么多了，我给你看看吧。啊！好了，走走看。怎么样？
1: 真的好了，俺服了你了，杨剑锋。
0: 来，上马吧。
1: 走。
2: 白云，快跑！白云，快跑！
3: 可咋醒了？
2: 这是哪儿啊？这是夏娃村。前天晚上，你一个人躺在我们家门口，你们两口子看你可怜，就把你抬到屋里了。
3: 白云呐！
2: 不，别动，别动啊！别动啊！你还是躺着吧。
3: 你用枪了，不能乱动。大爷，你能告诉我，是谁把我放在你们家门口的吗？
2: 不知道。你们开门的时候，就看你一人在外边躺着。
3: 看来是我命大。
2: 你身体里的子弹呢，必须尽快取出来。你们两口子也没啥本事。

0: 你哪人呢？能告诉你们地址吗？我们把你送回去。
1: 我是共产党的人。
2: 姐，共军已经往东边跑了，咱们部队啊都追上去了。
3: 那就叫埋伏的弟兄们把他们都干掉吧。
2: 好。
4: 还发现了一点粮食，在村头的度假祠堂呢。
2: 行，全部拉走。
3: 不行，我们全都拿走的话，这儿的老百姓都会饿死的。
2: 行，那就听严建峰的，拿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老百姓吧。
5: 好嘞。
6: 政委，那边又发现一具尸体。
0: 是马刀砍的，看来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战斗，咱们来迟了。
6: 是啊。
0: 查清楚没有？谁把他们赶走的？
6: 还没有。
0: 这就奇怪了，从战场情况来看，这一场战斗顶多几分钟，这么快解决问题，很厉害啊。
4: 政委，我们的侦察兵说，东面离湖南营子13里的地方发现大量尸体，从衣着上看好像就是袭击湖南营子的假解放军。
0: 命令部队继续向东搜索。
7: 是。
0: 走。
8: 这是天真的标志，这些土匪是许大雷的部队，这说明咱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0: 说得对，关键是谁消灭了他们，这种驱鸟入林的办法打得非常漂亮。走，回湖南营子。
7: 是
9: 是。
10: 山野，小姐这一仗啊，消灭了共军几十人，夺粮10000多斤，真是奇功一件呐。我已经上报上峰，要不了多久，上峰的嘉奖令就要下来了。
11: 老六旗开得胜，真是个将才呀！啊，小龙子，
12: 在，
11: 你去问一下四太太，那个叫白云的女人，她到底劝得怎么样了？
12: 是。
10: 山爷，你真的要给杨老六完婚呐？
11: 不行吗？
10: 不不不，山爷对杨建峰的爱护实在令人动容啊。不过。
11: 不过什么？
10: 不过杨建峰的根底还没有查清楚，那个白云嘛，又是个死不投降的共军，让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万一杨建峰他是假投奔，那对我们的危害会很大呀。
11: 特派员太小心翼翼了，啊！现在是共军大败，人心惶惶，各寻退路之时，疑心病太重的话，就会拒人千里之外啊。动乱时期招降纳叛，扩充实力那是第一要务。
10: 对对对对，扩充实力确实是第一要务。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12: 山爷，嘘嘘嘘！
10: 哎呀，小姐来了。
2: 俺说杨建峰，没想到你打仗还真有一手啊。
3: 哪有什么一手啊？这都是兄弟们打得好，大家都很勇敢嘛。
2: 要俺说，以后咱这部队都给你带得了。
3: 这样你会放心吗？
2: 俺咋不放心呢？打仗啊，本来就需要你这种有领导有指挥的人。俺爹年纪大了，俺看就你挺合适的。姐，你快看呐！哎，爹！
13: 回来了！
11: 哎呀，我们的花木兰回来了，是不是打了大胜仗了？
2: 是啊，这一仗打得可他娘的痛快了。
3: 山爷，
11: 老六啊，打了胜仗，全是你指挥有方啊！我已经叫冯奎。准备了好酒好菜为你们庆功。
13: 是啊，老六，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呢。
3: 谢谢山爷，这都是弟兄们打得好，我是沾他们的光吗？
11: 你看看你看看，大功不矜，大将之风啊。啊，哎，你们缴获的粮食呢？
2: 爹，咱们这一次一共缴获了30000多斤的粮食，但是
3: 哦，山爷，是这样的，那30000多斤的粮食全部都是解放军从湖南营子一个村里抢来的，可以说是挖地3尺。
11: 嗯，
3: 虽然说这些粮食是我们缴获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粮食全都带回来，那湖南营子的老百姓都得饿死啊。当然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的，那30000多斤的粮食里面我们只拿了10000多斤，剩下的都还给老百姓了。
12: 都给了老百姓了？你们不也是从老百姓那儿抢来的吗？那是你们的战利品。老六啊，慈不掌兵啊。
11: 老六，你说说理由。

0: 这湖南营子算是我们大青山的地盘，我们号称替天行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他们饿死吧？以后大青山方圆几百公里的老百姓，谁会相信我们？谁会帮助我们？
1: 是啊，爹，俺也觉得杨建峰说的有道理，兔崽不吃窝边草呢。咱把那些粮食还给周边老百姓以后，他们感动的痛哭流涕的，还直说咱们三平江贼仗义呢。
2: 是啊，山爷。
3: 不能做桀骜而渔的蠢事。好，你们做事有我张东山的风格呀。深得民心，如果没有民心，那我们就是真土匪了，是不是？老六啊，大娘，回去吃饭去。走，
4: 走。
5: 白云姑娘，穿上吧。
6: 休想！我就算死了也不会替你摆布的。哎呀，白云姑娘，好了。哎，那杨大侠不是你的未婚夫吗？再说了，咱们老爷那是器重他是个人才，才替你们张罗婚事的。
5: 是啊，杨大侠在湖南营子打了胜仗，这样文武双全的男人啊，白云姑娘真是有福气。
7: 嗯，打了胜仗。
6: 是啊，咱们山爷说打了一场漂亮仗。杨剑锋，你这个叛徒！
7: 好了，白云姑娘，你呀就别再使小性子了啊。女人嘛，总有那么一天的。
6: 快穿上吧。
7: 来，给我穿上。
6: 快，
7: 给白云姑娘装扮上。
6: 是。
2: 弟兄们，祝老六旗开得胜，劳苦功高，第一碗酒，我们敬老六。
8: 好，好，好，来来来，
2: 山爷，我们这次打胜仗，多亏丹娘的指挥得力，还有其他兄弟打得都很拼命，特别是炸爆兄弟，他们埋伏得非常好。
9: 这次打胜仗明明都是你的功劳，干啥都推俺们呢？
2: 好啊，好啊，你们打胜仗，我高兴。
9: 你们立了功，不揽功，我更高兴啊！来，干了，
10: 干了！
9: 老刘啊，你来了，山爷可是高看你一眼呐！你看俺们跟山爷这么多年，也没有这个待遇啊！三宝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山爷对咱们兄弟从来没分啥彼此，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该敬山爷一碗。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特派员呐，啊，这是得靠你了啊！一定，一定，一定，特派员，你看，山爷都是中将司令了，那俺们哥们儿是不是应该封个中校上校啥的？
1: 对呀，是吧？以后咱们可不能再叫啥老三、老四啊！哎，弟兄们，弟兄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山爷刚才说了，咱们是草创时期。 过几天，兄弟我就想上面申请，为兄弟们申请军衔。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弟兄们，只要我们好好的干，等国军到了木屯江，我们就是忠心功臣了。
3: 山爷，那这天下以后不就是俺们的了吗？
1: 对呀，是不是？弟兄们，湖南营子这一仗啊。 咱们击毙共军几十人，多粮三万多斤。兄弟，我已经向东北剿总白长官和南京蒋总统报告，现在上面的嘉奖令已经来了。这是蒋总统的嘉奖电。东山司令，贤弟军舰，湖南营子大捷。 令人振奋，而不坚持抗战十余年。 艰苦卓绝，现又处在反共戡乱之前线，斗争坚决，屡建奇功。此奖金10000元，步枪100支，通令嘉奖，蒋中正。
0: 蒋中正。
2: 好啊，太好了，总统殷殷之情，厚爱无比，我张东山一定反攻到底，杀神以报。
1: 哎，兄弟们，兄弟们，这是白长官的嘉奖殿。
3: 还有，
1: 张司令，东山同志，湖南营子一仗，挫敌凶焰，捷报传来，殊堪欣慰。我军正大踏步地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与你会师于木屯江畔。白崇禧。
2: 好，太好了！只要等国军到了木屯江，那我们就是忠心功臣啦！
4: 哎，我说特委员，这委员长答应给俺们10000大洋，还有100多条枪，咋给呀？
1: 我会和上面联系，空投给我们。空投啊？
4: 空投？
1: 少爷。
5: 进来吧。
1: 是。
6: 只有新人。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大捷的日子，也是我们大青山大喜的日子。山爷决定给这次大捷的主将杨老六一个惊喜。
7: 好，
8: 山爷，
2: 老六啊，解该头啊，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等你打仗回来，我就给你完婚。只不过山爷打了个提前量，给你个惊喜。
8: 山爷，
2: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要不好意思嘛。夫人，先把新娘子扶到新房去吧。
9: 好。
4: 哎，老六，你真是好运气啊！你看白云姑娘长得多俊呢，跟仙女儿似的。来，我敬你。
10: 老六，你运气就是比俺们好。俺正三炮30出头了，连个女人都没碰过。不过你要小心啊，这些长得这么漂亮，不要把身子掏空了。

0: 白云姑娘，别难过了。女人嘛，就那么回事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再说，你跟那个杨剑锋本来就是一对儿啊，这样多好啊！其实，俺不该来劝你的，可你不知道，在大家看来。 俺是张东山的女人，穿好吃好，多风光啊！可是俺也不开心啊。那你为什么要当四姨太？咱们女人不嫁人，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是被抢到山的？不是。
1: 就这样，俺就上了大青山。当时已经有三个太太了，可是只有丹娘这一个女儿，那两个太太都没有怀上孩子。有一天，大太太找上俺，跟俺说不能让山爷学了后啊。
2: 你就答应了，怎么能不答应呢？俺的命都是山爷救的。可是，你怎么甘心当一个60多岁老头的姨太太啊？
1: 你没有自己的爱情吗？爱情，
2: 就是你喜欢他，他有喜欢你的人。
0: 白姑娘，俺走了，你好好的，别再难过了啊。

0: 喝成这样了，新娘子一直等着你呢。
1: 你是谁啊？
0: 喝成这个样子，这是俺们四太太呀。
1: 四太太？哪个四太太呀？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快进去吧。

这些家伙把我灌得还不轻啊，没想到这山爷呀真够讲义气的，把我杨剑锋完了婚。 白云，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你休想！休想！为什么休想啊？你不是也喜欢我的吗？啊！白云，你穿这身衣服挺尊的。 真好看，我喜欢。

0: 老爷。
1: 你来干嘛呀？
0: 俺看外面夜都深了，俺想，老爷，
1: 我还有事儿，你回去睡吧。啊，
0: 老爷，你都一个月没去俺那儿了，芍药不知道为什么。
1: 芍药，我最近呢有点忙，所以冷落了你，不要太在意啊。小龙子，陪四太太回房间去。
0: 啊，
1: 去吧，去吧。啊，

0: 你们先回去吧，是四太太。三炮，
1: 少爷。
0: 三炮，三炮，别这样，他们会看见的。三炮，
1: 咱们合作也好，没事。少爷，俺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
1: 俺忍不住了，
0: 老头子在一起，像守活寡。三炮，三炮，你听俺说。 他越喜欢你，不如你带俺走，咱们远走高飞。你带俺离开这儿，离开大清。

0: 姐，这咋了？
1: 杨剑锋那边有啥动静没有？
0: 姐说的是啥动静啊？姐，你有心思啊？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杨剑锋了？
1: 俺怎么会看上他呢？
0: 姐，你就别骗自个儿了。自从山爷那天宣布杨剑锋的婚事以后，你看起来神情都不一样了。姐，你要是真的看上杨剑锋了，要不咱把他
1: 咋样？
0: 把他给抢过来呀、啊！
1: 抢过来？
0: 啊！反正咱都是土匪了，就许他们男的抢女的，就不许咱们女的抢男的。
1: 可是，这传出去得多难听啊！
0: 这有啥难听的？再说了，谁敢传出去？谁要是敢传出去，俺把他的嘴给撕烂了！
1: 死妮子，你从哪儿学来这么一套油嘴滑舌的理论呢？
0: 姐，俺说的可是实话。姐要是抹不开面子，那你就别跟这儿生闷气。
1: 俺说小红
0: 啊，
1: 你是不是也想抢一个男人呢？
0: 这说着说着咋说到俺了呢？姐，俺一辈子都不嫁，俺一辈子都跟着姐。
1: 少贫嘴了，就你这个傻样啊，要是出现个你稀罕的男人，他手指这么一勾，你还不跑的辫子都直了。
2: 姐，这
1: 傻样，
2: 烦人，你真坏。
0: 姐，咋了？
1: 你说杨剑锋那边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0: 姐，要不咱去瞅瞅去？
1: 瞅瞅
0: 啊，听墙角啊，在俺们那嘎达呀，每到人家结婚的时候，那男的、老的、少的都跑去听墙角。到了第二天，新郎新娘都做了啥，说了啥，俺们大家都知道，
1: 羞死了！真的吗？
0: 啊，
1: 那咱们也去听听吧。
0: 好啊，
1: 走。
3: 白玉，快跑！
4: 哎，

0: 怎么了你们？这闹洞房也没有必要这么闹吧？
1: 闹洞房闹屁闹！他娘的都快被人给毙了，还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0: 毙了？毙谁呀？你？
1: 呸！来人，给砍了！走！
0: 哎，丹娘，丹娘，不能杀呀！他还吐我，是我活该。新婚之夜，都怪我喝成了这样。
1: 他要杀你，你还舍不得他？
0: 他没杀我呀。
1: 那你的意思是，俺们都管闲事儿了？行。小红，
2: 哎，
1: 俺们走。
2: 是。你
1: 不行，俺不能让这个女人单独留在这儿，俺不能让你死了还不知道是咋死的。小红，
2: 哎，
1: 把她给俺押回杨子屋。
2: 是。
1: 走。走。
2: 走，
1: 放开我。
0: 你们
2: 别动。
1: 杨建邦。

0: 姐，那你气个啥呀？
1: 啊，气那个杨俊峰，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今天要不是俺俩在的话，他早就让那个女人给宰了。
0: 姐，那人家宰人家自己的男人，你气个啥劲啊？
1: 你
0: 咋了？心疼了？
1: 小红，
0: 你姐。

0: 谁呀？
1: 特委员，是俺冯奎啊。
0: 哦哦哦，来了来了啊！进来吧。

0: 特派员
1: 啊，
0: 您还没睡呢？
1: 没呢，来来来，来来坐坐。
0: 哎呦，特派员，谢谢啊。
1: 来，喝两口。
0: 谢。
1: 哎呀，冯炮头啊，是不是参加杨剑锋的婚事，这心里头小猫挠痒似的睡不着啊？啊，
0: 特派员，您开玩笑了，俺冯奎可

0: 山野呀、啊，求贤若渴。这杨剑锋呢，来了没三天就受到重用，令人感动啊！
1: 特派员，这山野啊，哪儿都好，可就是……哎，不说了，特派员，白凤贵，敬你一杯。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喝，哎，我意思一下。冯炮头啊，不要灰心啊！山爷呢会看到你的贡献的，即便山爷没有看到你的贡献，还有我曾天养呢。现在是国民革命军了，我呢是队伍的特派员。
1: 那是那是，特委啊，俺听您的。虽然俺冯奎不识一个字，只懂得打打杀杀，但俺冯奎有一颗诚心，以后俺就想跟着特派员。
0: 哎呦，严重了，严重了！哎，来来来来来，拿拿，你吃你吃。
1: 谢谢特派员，谢谢。哎呀，特派员，俺也没啥，这是俺的一点私产，这点心意，俺孝敬孝敬您特派员。俺冯奎只图特派员能给俺谋一个好的前程。
0: 冯炮头，这两根金条要整好几年吧？啊，那呀，你自己拿着。
1: 特委啊，不，特委啊，俺是特地来孝敬您的。您要是不收的话，那是看不起俺冯奎啊。嗯，
0: 自己拿着，冯炮头。炮头啊，
1: 特派员，
0: 来，
1: 特派员，
0: 拿着，
1: 特派员，这哪行啊？您是长官，俺冯奎应该孝敬您的，俺不能要
0: 啊。拿着，哎
1: 呀，特派员，
0: 你们为党国贡献，应该奖赏。这金条不是我的，是党国的。今后只要你忠心为党国，一切待遇都会有的啊。来，坐坐坐，
1: 谢谢，
0: 收拾收拾啊！
1: 谢谢特派员。哎，特派员，俺再敬你一杯
0: 啊！好好好好
1: 好，特派员，俺干得好！
0: 冯炮头啊，
1: 来，哎，
0: 冯炮头，马上在木屯江这儿要召开各个柳子的盟会，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俺有啥想法？不过，俺只想图个这个。哦，
0: 军衔？
1: 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行，我会向上面反映，一定解决弟兄们的这个军衔。不过呢，我的权限是只能批准上尉、尉官。那么，先给你个尉官怎么样啊？
1: 特别，那上尉，上尉是啥官啊？
0: 上尉是尉官里面最高的一种，相当于连长。嫌小，嫌小了。好，那就给你个少校。少校相当于团长。
1: 那谢谢您了，冯奎，再敬您一杯。嗯，
0: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1: 好，特别。
0: 那我们的少校，我现在就给你交代一个重要任务。
1: 特别，您说啥任务？
0: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杨剑锋。
1: 特别，这怎么能行啊？您也知道，杨剑锋现在可是山爷的红人啊。如果俺监视他的话，俺冯奎的命还
0: 怎么样？你这个少校是不想要啊？你只要注意他一下，又不要你干什么呀？这都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这个队伍，更是为了党国。今后只要你忠心的为党国，我会为你申请奖励。
1: 哎，那好，俺干。俺冯奎说了，就跟定您特派员了。您让俺往。

0: 东，俺崩溃，绝不往昔。
1: 嗯，好，来来来，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吃吃。
0: 谢谢德文。
1: 狗蛋儿，狗蛋儿。哎，姚师叔，
0: 那个我那新娘子到底去哪儿了？
1: 新娘子被小姐关到央子屋去了。
0: 什么？
1: 真的，你喝醉了，新娘子差点杀了你呢。
0: 开玩笑，他怎么会舍得杀我呢？
1: 是真的，他哪知你的枪正朝你开枪呢，幸好枪没打响，要不然，后来大小姐发现了你，就把他重新关了起来，大小姐她救了你。
2: 杨大侠，
0: 沈爷，以后就叫我剑锋吧。
2: 大侠，大侠的，笑得心里可别扭了。哈哈哈！剑锋啊，来，老朽特来祝贺新婚之喜呀、啊！怎么样？昨天晚上琴瑟和谐，其乐无穷吧？
3: 沈爷，
2: 昨天晚上兄弟们把我给灌醉了，我醒来的时候，新娘子不见了。反正
3: 你说什么？新娘子不见了？
2: 哼，
3: 新娘子不见了是小事儿。
2: 你还活着就谢天谢地吧！
3: 怎么回事？
2: 爹，昨天晚上那个女人竟然想要杀了他，被俺小红发现了。俺们已经把她重新关回央子屋去了。嗯，爹，俺总觉得留着这个女人是个祸害，要不咱把这个女人给杀了得了。
0: 哎，千万别杀她！
2: 为啥呀？
0: 她对我无情，我不能对她无义啊。
2: 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喜欢过的女人。
3: 她要杀你，你还稀罕她？
0: 当然。
2: 看你脑子有病吧！
0: 啊，姐，千锋啊，我这个闺女啊，是被我宠坏了。哎，你别介意啊。没事的，沈爷，小姐的脾气我也挺喜欢的。那天我还跟她说过，如果她是男人的话，我一定会跟她结拜的。好，好，好，好。哎，
2: 千锋啊，咱们回去聊聊。
0: 好。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跟她说过，如果她是男人的话，我一定会跟她结拜的。
1: 好，好，好，好。
0: 哎，剑锋啊，咱们回去聊聊。
1: 好，走。

0: 六爷，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天气这么冷，我心疼我的女人。把门打开吧。哎，
2: 六爷，这可不行，没有山爷的命令，谁也不让进去。
0: 兄弟，通融一下，我以后会还你人情的。这，俺怕
2: 出了事情我负责。再说了，你们两个人都守在门口，能出什么事情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六爷，那你快点，别让小的为难。
0: 放心吧，啊，
3: 六爷请，
0: 多谢。

0: 白云，你干什么？你不要胡闹！
1: 我说过，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
0: 就凭你杀得了我吗？
1: 下边我也要杀！
0: 白云，你的脾气真是一点没变。就不能听我的劝吗？我告诉你，这是大青山呢。
1: 大青山又怎么样？你这个叛徒，我真想活活的掐死你！
0: 行行行，你掐死我可以，可是，在掐死我之前，能不能先把袄子给披上？

0: 我们都已经成过亲了，都拜过堂了，你就是我的媳妇。
1: 呸！谁是你媳妇？
0: 你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1: 我跟你成亲，我是想找机会杀了你。
0: 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
1: 对，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0: 我有我的难处啊。
1: 难处？狗屁！你就是个小人，你就是个懦夫。
0: 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我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你爹要杀我，
1: 我爹要杀你是因为你背叛了组织，这是你自己咎由自取，不是你的借口。
0: 为什么你都不能谅解我呢？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曾经是恋人呢。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要我谅解？ 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0: 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走。我现在是大青山的老六，没有人敢动你，这样我也能够保住你的安全。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0: 好想一想，我求你，我这么做对你我都有好处。
2: 蓝清风，我们早已经恩断义绝了，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我的安全用不着你管。
0: 白云，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不答应我，我就没有办法把你救出去。你住在这里，天气越来越冷。 总有一天会把你给冻死！
1: 冻死我好啊！冻死我，我就再也不用看见你这个叛徒了。
0: 那好吧，你不听我的劝，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还是把袄子披上吧。
1: 把你的兽票拿走！

你真的想冻死吗？我告诉你，死很容易，可是活着却很难。白云，白云，你听我说，我不是一只冷血动物，就算我背叛组织，可是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白云，我希望你早日下山，能跟你爹团聚。

0: 小娘，你跟踪我干嘛？
1: 没有跟踪你，俺只是刚巧路过而已。哦，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还跑出来干嘛？
0: 这是俺的大青山，俺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你管？
1: 那倒是。
0: 你看天气这么冷，要不要打屋里喝点热酒暖暖身子？
1: 不去。
0: 不去，本大小姐请你喝酒，你居然敢不去？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1: 这深更半夜的，万一事情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
0: 谁敢？你现在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俺们是兄妹关系，要是谁敢乱嚼舌根，俺就一刀砍了他脑袋。<笑>怎么样？去吧。
1: 好，恭敬不如从命，走吧。
0: 走。
1: 就算我背叛组织，可是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我希望你早日下山，跟你爹团聚。

0: 安杰，六哥，
1: 哎呦，小红，
0: 嗨，酒菜这么快就准备好了？那是，安杰可是亲自去请你的。小红，多嘴，倒酒。好，接风坐。
1: 这样，梁俊峰，咱们呢先干他三碗，
0: 暖暖身子。
1: 就三碗？
0: 怎么了？不敢啊？
1: 我连30碗都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好，干了。
1: 来。

0: 再来。
1: 好。吃菜吃菜，剑锋，
0: 来
1: 来。
0: 丹宁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1: 那你倒是说说啊，哪好了？
0: 哪儿都好。
1: 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俺姐啊是最好的人了。俺看你俩是没事干吧，净拿俺寻开心。六哥，那俺问你，既然你觉得俺姐好的话，那她跟白云姑娘比，哪个更好啊？姐，咳嗽啥呀？你不好意思问，俺帮你问。小红，屋里的炕不热了，你赶紧去烧火去。姐，你又不睡觉，烧炕干啥玩意儿？俺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0: 哎，丹娘，小红她古灵精怪的。来，我们喝酒，敬你一碗。
1: 干了。

0: 你干嘛看我呀？
1: 安丹想，你刚刚去找白云去了吧？
0: 你是不是跟踪我？
1: 你别紧张啊。其实你去找白云也没啥，毕竟她是你曾经喜欢的女人嘛。
0: 什么曾经？现在也是。
1: 现在也不行。
0: 为什么？
1: 现在已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她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可能？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谈感情，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他哪一点。反正我现在越说越糊涂，别说了。

0: 咋的了？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这是
1: 我不行了。

0: 呢？人呢？哎，兄弟，咋了？兄弟，咋了？那女的呢？
1: 快通知山野，那女工党打上岸跑了。
2: 过奖了，
3: 山野，那个女工军跑了。
2: 什么？他是怎么跑的？
3: 那个女工军伤了俺们一个兄弟，跑了。
2: 三炮，你带弟兄们去追，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3: 是，山野。
2: 特派员，
1: 山野，
2: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出了这件事，咱们得赶快去看看杨老六。
2: 什么意思？
1: 如果他也不在了，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白云一个姑娘能够逃出去，肯定是杨剑锋救出去的，而且是跟他一起逃了。
3: 小领导，
2: 在，你去告诉冯奎，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带人把杨剑锋和白云果抓回来。
0: 是。
1: 山野，你看是不是让我的人也帮帮手啊？
2: 可以。
1: 王参谋，
4: 到，
1: 你去把弟兄们叫起来，叫他们跟着冯炮头、郑炮头兵分三路去追。
4: 是，特派员。
2: 好你个杨剑锋，我对你不薄啊，你竟敢这样欺耍于我。
1: 山野，不必生气，其实我早就看出这个小子上山的目的不纯。
2: 好，特派员，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抓回来即刻五马分尸。
1: 好，五马分尸。好。
5: 杨剑锋，俺问你，你觉得俺怎么样？
6: 什么你怎么样？
5: 俺就是问你，你觉得俺好看吗？你这啥意思啊？你说俺丑？
6: 不是。
5: 那你说俺好不好看？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敢说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本小姐恕你无罪。真的？嗯。那好吧。你呢？虽然谈不上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可是你的美貌，在我们东北三省是数得着的。
1: 那俺数第几啊？
0: 这个嘛，
1: 你快说，俺到底数第几嘛？第二吧。俺就知道，第一肯定是你那老相好白云。
0: 不是啊。
1: 那还有谁？
0: 是我娘。
1: 好啊，杨金凤，你竟然敢开我的玩笑，看不打你！打人！姐，姐不好了，出事儿了。
2: 咋的了？姐，俺也不知道。俺就听说有个人逃跑了，正在冯炮头、郑炮头，还有黄灿梦他们三个人兵分了三路去追了。
0: 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1: 小红，啊，俺问你，那个人跑了，俺爹找咱们了吗？
2: 没。
1: 那俺们去啥呀？俺才懒得去呢。俺和杨建峰好不容易喝回酒，咱们要喝尽兴了，咱不管他，俺们喝。
0: 好。
1: 哎，来。
3: 来，
0: 俺敬你。
3: 来，
1: 这
0: 山野，
3: 俺爹弟兄们向东追了十几里，没找到任何人。
4: 山野，
3: 俺爹弟兄往西追了十几里，也没追到人。
4: 太原，山野，我是向南追的，一样是没找到。
0: 那会不会是向北面跑了？
3: 不可能，北面都是万丈悬崖，
0: 这就奇怪了。
3: 他们会跑到哪儿去呢？
5: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逃出去。你们三路人马，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变成鸟飞了。
6: 是，走。
5: 杨叔叔，杨叔叔，
6: 快，杨叔叔，躲起来。
5: 杨叔叔，
6: 狗蛋儿，怎么了？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找你，说你救了那个女共党，还跟她一块跑了呢。
5: 怎么可能啊？
6: 真的，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搜呢。俺不相信，专门过来看看。你果然在这儿。
5: 我刚跟小姐一起喝酒回来。
6: 那现在怎么办？
5: 狗蛋儿，你去找山野，你就跟他说我没有救白云，我也没跟他一起逃。
6: 嗯，那你呢？
5: 你就告诉他，我喝了一点酒，头有点晕。 我西八连，自然会去向山野解释的。嗯，
6: 好，
5: 去吧。白云，你这是做什么？
7: 你说我想干什么？
5: 跑出来了。
7: 我不跑出来，我在里面等死吗？
5: 既然你跑出来，你就往外面跑，为什么来我这里呢？
7: 我不杀了你，我不甘心。
5: 白云。
7: 我真是被你给气死了！你少废话，杀了你之后，我再自己逃出去。
5: 你谁在说梦话吗？凭你一个人，你又不熟悉周边的环境，你怎么逃啊？
7: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真会捣乱！他们现在以为是我把你给救出去的，还说我跟你一起逃了，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你活该！你这个叛徒，背叛了组织，背叛了党，叛徒都没有好下场。
5: 我懒得跟你解释，哼！你别动，
7: 我要开枪了。好，你开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啊！我要开枪了，我开呀！
3: 选择，狗蛋儿，你说的都是真的？
6: 山野，小的就算有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啊。

0: 那杨剑锋呢？他说他跟小姐喝多了，回去洗把脸，清醒一下，就过来向您解释。
1: 葛丹，去把小姐给我叫到这儿来。哦。
2: 杨剑锋，原来你躲在这里啊！让俺们找的好果。
3: 杨剑锋，你这个内奸，亏得山爷对你那么信任，
2: 少亏那废话，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带给山爷和特派员看。
3: 杨剑锋，
2: 你笑啥呀？
3: 我笑你们有眼无珠，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是我抓住了白云吗？快，带我去见山爷吧。

0: 老实点！
1: 老六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希望你和弟兄们解释清楚啊！
2: 山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和小姐一起喝酒，喝了很多。我回到房间，白云就藏在我的房间里，拿着枪想要杀我。
3: 不可能！我跟山爷到过你的房间，你房间里根本没人。
2: 这我就不清楚了。可能你们离开以后。
3: 白云在闯到我的房间来，
2: 杨剑锋，你就不要演戏。看守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偷偷的去看过白云。是，我承认。
3: 你前脚离开，白云他后脚就打伤了看守，逃了出去。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2: 既然你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白云做的一切跟我都没关系。
3: 杨剑锋，你解释不出来了吧？
2: 山爷，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杨剑锋，他图谋救走白云，一起逃下山去。没想到我们三路出击，他无路可逃，就又返回来打伤了白云，
3: 演了一出苦肉计。
2: 我发现你有说评书的潜质啊，连这样的情节你都能够编得出来，我真是服了你了。
3: 杨剑锋，我说的难道不对吗？哼，
4: 打从上山以来，你就看我不顺眼，处处的找我的麻烦。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不想去解释。有种杀了我，我绝不会反抗的。
3: 你以为我不敢？
4: 蔡北元，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5: 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你们几个，
4: 山爷，现在一目了然了，怎么是没有弄清楚呢？刚才老六说今天晚上他和丹娘在一起喝酒，如果事情属实的话，他就没有作案的时间。等丹娘来了再说吧。哎，
6: 快点儿！
7: 大小姐要出人命了，出啥人命啊？大晚上的也不让你姑奶奶睡觉，叫出来干啥？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呀。
6: 杨叔叔，
7: 你把杨剑锋叫叔叔，把俺叫姐，那不是吃亏了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忌这个？要是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俺叫你奶奶都行。走了。
6: 你们正在干啥？干啥呢？
7: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爹，
3: 喝的不多，好容易高兴一次啊！
7: 别问你，今天晚上老六是不是跟你一起喝酒啊？
6: 谁？
7: 老六。
3: 不，
6: 不，
2: 丹娘，你不要开玩笑啊！
3: 山爷，小姐说她没跟杨剑锋在一起。
7: 你说该怎么办吧？把杨剑锋拖出去，走！
6: 走！干啥呀？
7: 小姐，你不要来！山爷已经下令枪毙杨剑锋，
6: 枪毙他？
7: 嗯，
6: 凭啥呀？
7: 因为他不是真心投靠，是为了救走白云。今天晚上他差点跟他一起逃走了。
6: 救白云？这哪可能呢？今天晚上。

0: 你刚才不是说没在一起吗？
1: 啊，说过吗？说过吗？
2: 这孩子，你把话说清楚。
3: 山爷，特派员，你们误会了，小姐因为喝多了，所以才说话颠三倒四的呀。
2: 我说闺女，你这么胡说八道会无大事的。狗蛋儿，去把小红去叫来。
1: 快去。山爷，今天晚上六哥确确实实和丹娘姐在一块儿喝酒的。
2: 你能保证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山爷，你就是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对您撒谎呀。
2: 那我问你，喝酒的过程中老六有没有出去过？
1: 没有。
2: 一次都没有？
1: 一次都没有。山爷，俺拿俺的性命做担保，白云姑娘逃跑绝对跟六哥没有任何关系。
2: 行，进来吧。看来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啊。
0: 山爷，
2: 特派员，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伤了和气嘛。啊，小愣子，
4: 在。
2: 叫三炮和冯奎把白云姑娘抬到秧子屋去。
4: 是。
2: 小红啊，以后不能让小姐喝这么多的酒了。
1: 山爷，小姐想喝俺也拦不住呀。
2: 拦不住你就把酒坛子给砸了。不像话，这么大姑娘成天喝的烂醉。
1: 哦，俺知道了，山爷您别生气了啊。
2: 嗯，去吧。
1: 哦。
2: 老六啊，剑锋，今天的事不要往心里去。
5: 放心吧，山爷，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2: 嗯，你先去忙吧。
5: 嗯，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山爷，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特派员，太多疑了，你这个毛病可不好啊。幸亏今天老六没跟你计较。

0: 这次许大雷袭击湖南营子，是为过冬的粮食而来，他们假扮我军，一举两得。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一支来路不明的神秘部队打掉了，还死了60多人，粮食当然也就泡汤了。
1: 哎，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我派人到湖南营子一带去调查，你猜查到了什么？
0: 查到什么了？
1: 那支神秘的队伍夺回了许大雷抢来的粮食，却没有全部带走，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
0: 有这种事情？
1: 嗯，这支部队的人说，把粮食留给老百姓，就是怕老百姓饿死，所以给老百姓留20%，他们部队留10%。
0: 这就奇怪了。如果说仗打得漂亮，我还信以是土匪所为，可是土匪不可能这么仁慈。这种情况，
1: 无非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剑锋所为。
0: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老李啊，嗯，这杨剑锋入伙才几天，张东山就让他参加这么重要的行动，可见张东山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0: 嗨，
1: 这本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嘛。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万胜从大青山跑回来了。哦。
2: 这倒是个好消息。嗯，走，看看去。
3: 好。
4: 政委，大队长。
0: 万胜同志。
2: 政委。
0: 政委。
2: 大队长。
0: 哎，躺着躺着，躺着别动。这一次，你辛苦了。
2: 政委。 大队长，周伟，白云同志，我没保护好白云同志。
0: 白云怎么了？
2: 我们在大青山。

0: 我和白云同志要被枪毙。院长，万胜同志伤怎么样？
1: 幸好没打中要害，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只要安心养伤，很快就会痊愈。万胜同志，你这回可真是捡了一条命啊！
2: 政委。
3: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杨建峰，杨建峰的叛变，我们在大庆山枪毙我和白云的，就是杨建峰。
4: 好，你先出去吧，我和政委有事要商量。
0: 嗯，好。
3: 万胜同志，你见到白云的尸体了？
2: 万胜同志，你能确定？ 白云同志已经牺牲了吗？我不知道。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东山让杨建峰枪毙我和白云，然后杨建峰不肯，我就趁着那会儿让白云跟我一起跑，我就中枪晕倒了。我醒来就躺在老乡家里了，是我没保护好白云。
3: 这么说，你没有见到白云的尸体？
2: 没有。
3: 那是谁救的你？
2: 我不知道。
3: 万胜同志，你好好养伤，我们改天再来看你。
5: 这样子，建鹏同志做得不错。
3: 恰恰相反。 从张东山要他亲自枪毙万胜来说，说明张东山并不信任他，这是对他一种考验。看着自己的同志身处险境，却不能帮他，真是揪心啊！
6: 深更半夜能救出万胜同志的人，一定是杨建峰同志。
3: 建峰同志身在虎狼之窝，既要保全自己，又要保全同志，
6: 谈何容易啊！
3: 老李，我觉得我们的剿匪工作的方案应该调整一下。
7: 对，把徐大雷的天阵留下，让给杨建峰。嗯，这样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其他几股土匪。哈哈哈哈，
8: 英雄所见略同啊！仗！雷爷回来了，雷爷回来了，雷爷回来了。
3: 你好歹呢的你！
7: 雷爷，雷爷，这是干啥啊？雷爷没犯错啊！
3: 老子看你不顺眼，你就是死罪！啊，给俺拖出去打，我死里打！
7: 雷爷，雷爷，啊啊啊！
3: 好好，
7: 下去，下去。
3: 雷爷，
7: 走！
3: 啊，好，下去，走！给我打！
7: 我死里打！他奶奶的，俺徐大雷打起军见柳子那天吃多年了，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不是，那是队友是打哪儿来的呀？
8: 雷呀，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别为了这点小事就伤坏了身子。
3: 你看这，
7: 师爷，你派几个人给俺过去查查，看到底谁干的，查出来俺弄死他。
3: 啊，是是是是，他奶奶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三万斤粮食，50多个兄弟说没就没了。哎呦，对了，冬天快到了，乌拉草准备怎么样了？
8: 这个你放心了呀，俺早就派人去办去了。
3: 可别耽误了啊，那乌拉草比命还金贵呢。
9: 这您放心吧。雷爷，你看这个，给俺往死里打，招啊！嘿，哎呦，疼死俺了，再也不敢了。
10: 学的得像一点，要不然俺真让八怪抽你。
9: 对呀，你声音太大了，你是被打爽了是吧？ 告诉你，声音要慢慢压低。
10: 哎呦，
0: 疼死俺了，俺要死了！哎呦，
1: 报告兄弟，俺轻点，俺可就这一件衣服了。
3: 啥？娘的，你还在想你那件破棉袄呢？俺跟你说，今天要没有参谋长罩着你，非打死你小子不可。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学着那种捞气儿的感觉。
0: 哎呦，饶命啊！
1: 雷爷
4: 啊，
1: 咱们下一步该咋办呢？
4: 啥咋办？
1: 这木屯江一带的柳子都被收编了，不是被国军收编，就是被共军收编。上次共军派了个谈判代表来吧，你看你还把他给撵走了，
4: 那就对了。谁也别想收编咱们，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全他奶奶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这个。只要有了枪，老子哪个党他都不尿。
1: 是是是，可是雷爷，你想啊，一旦被收编，那势力不就壮大了吗？势力一壮大，那不一样可以做东北王，做张大帅吗？
4: 说下去。
1: 大青山那柳子可是被国军收编的，听说张东山那小子还当了什么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那小子得了这身虎皮，那可威风了，又是招兵买马，又是扩充实力的。
4: 不是让国民党瞎了眼了是吧？
1: 啊，
4: 怎么看上张东山了？
0: 俺的棉袄啊！
5: 海叶子，海叶子，
3: 你谁呀？
5: 俺是大青山的盒子，山爷派来给你们雷爷送海叶子。
3: 啥是海？
6: 啥是海叶子？
5: 俺咋知道啊？兄弟，你们派谁赶紧把这海叶子送给你们雷爷。
3: 柱子，这得你去，今天你逃过了这顿打，算你小子幸运。你不去谁去啊？
6: 对对
5: 对，好好，俺去送。
6: 这样，
0: 海叶子
6: 走了。
0: 海叶子，
3: 接着抽，接着抽。
0: 报告大青山的海叶子
4: 啊。
0: 哎呦，疼死俺了，俺要死了。
1: 你
4: 你给俺送海叶子，那外面打的是谁呀？他奶奶，俺看到底谁？
1: 雷爷，雷爷，雷爷，雷爷，先看海叶子。先看
4: 俺看什么海叶子？俺看到底谁护俺？
1: 你
0: 疼死俺了！哎呦，疼死俺了！
1: 雷爷，雷爷，
0: 哎呦，
1: 雷爷，
0: 哎呦，哎呦，啊，哎呦！
4: 你奶奶！
1: 雷爷，雷爷，雷爷，
0: 你雷爷，
1: 下下下下
0: 雷爷，
1: 哎，雷爷，下下下啊，雷爷。这小子也罪不当罚嘛。
4: 黑爷还不当罚呀？
1: 哎呀，雷爷，你看你一向是爱兵如子，这小子也跟了你那么多年了，
4: 不是感情原来他们犯错是不是都这么打的？
1: 哎，雷爷，这叫脱袍戴罪，虽然打的不是本人，但是也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不是？
4: 你们几个啊，王八犊子都学会了蒙俺了是不是？滚。
1: 行行行行行，
0: 谢谢雷爷，谢谢雷爷。
1: 你消消气儿啊，先看海叶子啊，先看海叶子。
4: 这写着啥呀？你干啥念的？写着啥呀？
1: 看起来之前的消息没错，张东山当上了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他还请咱们月底去大青山会盟啊。
4: 不是，这张东山还真当上什么司令了
1: 啊？
4: 他凭啥当司令啊？那咋他会画老虎啊？还会捉老虎呢？
1: 雷爷，您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4: 不去，去干嘛呀？
1: 哎，雷爷，您消消气儿。一眼看，咱们这回还是得去。
4: 去。
1: 雷爷，现在的共军可是像蝗虫一样向木屯江涌来了。咱们这些柳子要拧成一股绳啊，不管怎么说，要想安安稳稳坐山待虎，大家就得拧在一起把共军赶出去。
4: 要去也行，给俺弄个中将少将啥的。
1: 这好办。
4: 好办。
1: 对呀，就看雷爷您舍不舍得了啊。你想啊，现在木屯江的接收大员是谁啊？
4: 谁呀？
1: 曾天养啊。
4: 是他呀。
1: 啊，
4: 俺说这张东山咋当上什么司令了呢？这曾天养不是大青山的老师爷吗？这叫假公济私。
1: 国民党现在不就是招降纳叛吗？
4: 不是，那我怎么弄上这少将、中将啥的？

0: 现在的国民党做梦都想独霸东北，只要您的势力大，别说什么少将中将，就是上将他也得给。这次去大青山会盟啊，多带点人马，好枪好棒都带上，让曾天阳好好看看咱们的势力。只要曾天阳看到了您的势力，您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嘿，
1: 还是师爷说的对呀，就依师爷的办。嘿嘿，好，走
0: 走，二爷，
1: 走
0: 走。哎哎，雷爷，哎雷爷，雷爷，
1: 你他妈的，马也学会了。
0: 请请请。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

0: 巧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找这本书，想再看看。哎，在书中啊，列宁同志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重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基本经验，论证了为了争取群众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基本原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1: 很有指导。这本书啊，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你拿去读。哦，太好了，
0: 谢谢。对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叫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 哎，这个题目好了，不过我觉得呢，还是更应该结合当下的实际，这样去写才会更好。
2: 现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想把我们红军呢一网打尽，要我说呀，他做梦。我听说啊，福建已经派代表跟朱老总他们对接上了，希望呢谈判能够有所进展。
0: 啊，但愿吧。马克思主义啊，并不排斥对革命有利的妥协，把有利的革命谈判当儿戏啊，就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得治了。
2: 有的时候啊，这左派幼稚病比右倾机会主义更可怕。

0: 李德同志这一路也辛苦了。
1: 到了之后啊，一直在看地图，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
0: 哦，好啊。要注意点事业嘛。
1: 还可以，基本上提到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说一声。大王，您是您的，有
1: 何事情？你没事。
0: 老总啊，你看，你的同事就是这么一个人，忙起来的时候什么也顾不上。
2: 看得出来，他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我们的革命战争当中。一个外国人为了革命事业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是。老总，你先坐下。

0: 王秘书，你扔的什么？
1: 一封匿名信，没有署名，所以我就
0: 拿给我看。
1: 就是一封匿名信。
0: 王秘书，你过来。

0: 你知道吗？匿名信也许更重要，匿名信中所反映的内容可能更复杂更严重。为什么不署名？因为写信的同志他怕我们为他解决不了问题，他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报复，他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以后不管是署名的还是匿名的，我们都要一样对待，一视同仁，都要一查到底，给他们一个交代啊。
1: 明白了，
0: 去吧。
2: 现在蒋介石已经调集百万兵力
3: 对我们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还请了一个德国的什么将军当他的顾问，可谓是来势汹汹，来者不善。利川失守之后呢，博古里德去了前线，恐怕又要不说了。我呀过两天要去长岗向佐调查，我走之后呢，你们要把经济财政的工作抓好，要保证好前线的后勤保障。
4: 嗯，楚奇，我们来就是想要向您汇报这方面工作的。
5: 我们几个刚才商量了一下，一致同意往福建方面找出路。
3: 是福建的蔡廷锴部吗？
4: 是。
3: 是谁的主意啊？
4: 我。
3: 蔡廷锴啊，已经秘密派人跟我们有过谈判了，达成的共识就是反日、反蒋。如何珍惜这个机会啊？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喽。嗯，
1: 那我们马上派人去试探一下。嗯，
3: 你们呀，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干。
6: 任之，我们先走。
3: 好啊。好，
0: 任之。
3: 哦，叔啊，怎么，有什么事情吗？
0: 群众举报，全速大会工程处处长、六大建筑建设负责人左向元，跟总务厅的事务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公款，经常大吃大喝，强拆群众房屋，随意砍伐群众树木。我们调查当中发现，左向云擅自倒盖公章，伪造路条企图逃跑。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3: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像这种败类，就是枪毙10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
7: 阿彪，
8: 到，
7: 出去后好好做人啊。
8: 是。
9: 哥。
8: 金子，
9: 哥，我想死你了，哥。
8: 长高了，
9: 哥，你也瘦了。
8: 行，
9: 哥，
8: 红哥，
9: 哥，咱回家，
10: 回家。
8: 回家，
9: 走，回家。

0: 红哥，这么长时间不在家，你照顾奶奶还有弟弟妹妹，谢谢。只要你想明白了，出来之后洗心革面，好好照顾家里人，比什么都强。我这次想明白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总给你们添麻烦犯浑。对不起，以前的事不提了，向前看，走吧。
1: 红哥。
2: 我这次都出来了，我是想找点事情做，最好能赚点钱，这样能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
1: 好啊，那你要是不嫌累的话，可以去钨矿做工，我可以跟毛矿长求求情，他应该会同意的。
0: 不嫌累，只要有活干就行，再苦再累都行。
1: 看来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啊，思想觉悟提高很多啊。
2: 行了，快点走吧，奶奶还在家等着呢。
3: 哎，哥。
4: 那你看看我这行不行啊？
5: 哥，好着呢。奶奶，阿彪，阿彪，阿彪，
4: 孙子不孝，让您担心了。
5: 奶奶，想您了，奶奶，想家。奶奶知道，来，让奶奶看看。 咱们好好的，啊！来，奶奶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地皮菜炒鸡蛋，走，回家吃饭。
4: 回家。
5: 回家吃饭，吃饭了。

0: 兄弟，
1: 阿彪，
0: 老兄弟，笑死我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
1: 原来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2: 看看我，有什么变化没？
1: 没有，还是那么硬朗。
2: 对了，我去铁山龙宫矿上坡，到时候咱俩兄弟还一起看。
1: 兄弟，我就知道有好消息忘不了我。今晚咱好好喝一口，
2: 好好喝一口，
1: 必须好好喝一口。
2: 徐舅，
1: 走。
2: 金木，
0: 想死你，
1: 好久没见。
2: 你娘身体怎么样了？
3: 乡亲们，盐不多，大家按量购买啊，尽量让更多的人都有的买，给大家互相体谅啊。三两啊，好，你也是买盐的吧？哎，你去后面排下队。
4: 你好，老乡，我不买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
3: 啊啊，你等我。
4: 这盐都是你自己做的？
3: 是啊。
4: 那这盐的质量怎么样？
3: 肯定没有供销社卖的盐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啊。附近村子里好多人得大脖子病，都是缺盐闹的。
4: 那这一天能生产多少啊？
3: 小作坊生产不了多少，还不够卖。你看后面还排那么多人，我这就这些了，就是让每户人家都吃得上盐罢了。
4: 老乡，你这手艺可造福了不少人呢。
3: 什么造福啊，大家都不容易，尽一份心罢了。
4: 老乡，我能随便看一看吗？
3: 啊，可以可以，你随便。
4: 好，谢谢，你先忙啊。
3: 好好好，六两是吧？对，量不多，大家都互相体谅啊。
5: 小子，又是你，又来偷牛奶。
6: 我没偷。
5: 这是户主组的牛，你这不是偷是什么？
6: 我
5: 给你奶奶弄的吧。
6: 这奶是给小豆豆的。
5: 小豆豆是谁？
6: 小豆豆是毛主席的孩子。

0: 那你下次来啊，提前跟我讲一声，别让牛踩着你。赶快去吧，慢着点儿，别洒了。
1: 站住！
2: 快让我进去吧，让我有急事。
3: 什么急事？
2: 我找毛主席，快让我进去！
3: 你不说清楚，是不能进去。
1: 我要找毛主席，让我进去。
3: 哎，小声点。
2: 哎，
3: 这是我一个小老乡。
1: 是是是。
2: 哎呀，这下好吧？
1: 嗯。
2: <笑>看给孩子饿的，还是没有奶水吗？
1: 没有，我这身子骨不争气，到现在一点奶水都没有，都感觉对不起这娃娃。你该吃吃，该喝喝，先养好自己，不然孩子吃什么呀？
2: 来子珍，名字起好了吗？
4: 润之大名还没有给他想好，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豆豆。
2: 豆芽的豆。
1: 不是豆芽的豆。
2: 是豆争的豆。
1: 你好，豆豆，想爸爸没有啊？<笑>你看，你小瑞金哥哥给你拿什么了？现挤的水牛奶。<笑>
2: 呀，
1: 来拿个吧。谢谢你啊，小瑞金，
2: 不客气。
1: 哎，润之，
3: 啊，
1: 那边桌子上放了盐巴。
3: 一会儿小瑞金回去的时候，给他包一些，让他带回去。哎，
1: 谢谢阿姨。
3: 哪里来的盐巴？子珍，我们可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啊。
1: 放心吧，机关发下来的。
3: 这奶要不要热一下啊？
1: 这奶要不要热一下啊？
3: 这是现挤的，还温着呢。<笑>哦，
1: 我们喝牛奶了。
3: 喝牛奶了啊！来，豆豆，喝牛奶了啊！
1: 这孩子呀，真是生
3: 不逢时。子珍，我们要想一切的办法把他养好。嗯。哎，对了，给孩子的大名你想好了吗？我想了一个，我想叫毛岸军。哎，红军的军。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我喜欢。<笑>
1: 那我们就叫毛岸军。
3: 哎，来，叫毛岸军。哎呀，还伤着准统军来了。
1: 子珍，我来吧。哎，子珍，
3: 来。
1: 哎，
3: 过了几天身体还好吧？
1: 没事。
3: 干嘛把奶倒出来啊？你也喝一碗。
1: 哎，我不喝这奶留给孩子喝。
3: 献祭的牛奶不喝就浪费了。再说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的身子弱，不补营养，对孩子也好。来，
1: 哎，我这也是借了豆豆的光。
3: 快，来口喝。
5: 润之，
3: 哦，我去看看啊。
5: 润之，听说你回来了，
6: 吴老来看见来了，
5: 快来看看你。
3: 哦，老师，啊，
5: 叔，哎，哎，我们小点声啊，孩子啊有点发烧，子珍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们院里说，哎呦，姐姐，
3: 真喜欢这孩子啊，这么细心，哎，
5: 大早
3: 哦，
5: 给子珍回去。
3: 我们
5: 董老啊，今天去锦江边，一边钓鱼一边谈工作，哦，一条大鱼。
3: 走走好，好，好，好，那润之啊，就不客气了。哎，来到厨房去。哎，炖点茶过来。哎，请坐。
5: 好，好，好，
3: 走走走。哎，哎呀，润之啊，这次下去调研收获不小吧？
5: 是啊，
3: 这两天啊，我在长岗乡还有财西乡做调研，发现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经验值得推广。 我十分的兴奋呢。哦，那
5: 我们就给你一个更振奋的消息。
3: 哎，哎，哎，哎，这
5: 书帮也学会卖关子了。嘿。

0: 快看看吧！福建事变，太好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对呀，这可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性的转机啊！哎呀，
0: 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虽然跟我们多次交过手，也确实被蒋介石买了不少命。但是在淞沪会战呀，拼死抵抗日本人，让蒋介石如鲠在喉啊！ 所以蒋介石呢，才把他们从上海后来我来调到了福建。现在呀，他们就是没有奶吃的气了。如果我们这次呢，可以和他们合作，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我们打破五次围剿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2: 润之说的对啊，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啊。
0: 对，哎，最近中央有没有反应啊？
2: 什么动静都没有啊。
0: 那我去找中央。哎，润之，我先不急。对，我们再商量商量。11月20号刚发生的，还有时间吗？是啊，润之，我个人觉得呀，应该先写一封信给博古，详细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先看态度吧。先坐。
2: 好，
0: 那我呀，今天晚上就写。我们红军跟福建的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我认为这次的合作应该越走越好。
3: 任直，说实话，我不乐观。你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朱恒说的有道理啊。最近，博古天天去那个独立的房子。独立房子？
3: 就里头住的那个房子。
1: 哎，那个地方现在每天是秘书、佣人、伙夫天天伺候。 博古呢，天天去报告，已然成了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中枢了。

0: 子仁同志，能不能不要让孩子哭了？没看到我正在给中央写信吗？
1: 你凶什么？我想让他哭啊！
0: 没看到孩子不舒服，他发着烧了吗？
1: 孩子哭就弄点吃的，哄哄就好了。
2: 你是哄呢？
0: 我告诉你，福建尸变是现在打破精神围剿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别人都已经那么不待见你了，你还在这自讨没趣？
0: 别人待不待见我没关系。只要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就得管。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1: 行，我不懂。

0: 报，通知一下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我在李德顾问那边等他们，赶紧啊！
1: 是。
0: 何谷同志，何谷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泽东同志，你有什么事儿？
0: 我们与十九路军，还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的《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我们要尽快落实啊！
1: 泽东同志，蔡廷锴算什么革命政府？
0: 我说出我的观点了。你说，是这样。10月份，我跟恩来还有朱老总商量过，给中央局写过一封信，但是石沉大海的。现在，是我们第5次反围剿最关键的时期。福建事变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次机会，我们红军的主力应该毫不迟疑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闽赣地区，把我们的 战略防御策略改变为战略反击，威胁到敌人的根本重点，在广大无堡垒的区域寻求作战。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迫使进攻的敌人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敌人自动退却，也可以粉碎蒋介石对我们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还可以帮助十九路军相得益彰啊！
1: 好了好了，你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
0: 哎，蒙古同志，你总得听我把我的意见讲完呢。
1: 你不是给中央写过信了吗？
0: 信写了，可你们也得看呐。
1: 好了，你去忙吧，我还要开会呢。
0: 蒙古同志，我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1: 等我跟李德同志商量。

0: 吃饭。
1: 吃。
0: 吃。
1: 吃饭。
0: 吃饭。
1: 俄文怎么说？
0: 孤身。
1: 孤。
0: 孤身。
1: 孤身。
2: 事情紧急啊，要不要去催一下？
3: 再等会儿吧，估计快吃完了。
2: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0: 李德同志，这是周恩来总政委从前线打来的加急电报，关于军事斗争策略，我们来找你商量一下，想听听您的建议。
1: Опять насчет Фудена не будет. Переведи.

0: 我问你，福建事变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打破围堵最好的机遇。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你写了这么多的信，我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主张。但是博古里德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蔡廷锴，还说蔡廷锴啊，只是为了求自保耍出来的伎俩，实际上呢，不想跟我们合作，还说啊，他们比蒋介石更可怕。 蔡廷锴已经举旗起义，公开反蒋了，还不明显吗？陆虎，这个时候你要站出来说话。
1: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说了也白说，他们根本就不听，
0: 那就说到他听为止。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

0: 明天我找伯伯同志谈。现在就去。
1: 现在。
0: 哎呀，走。现在就去。
1: 伯父啊，他们一定好好解释清楚。
0: 我明白。

0: 蒋介石已经派兵到，领导福建事变的蔡廷锴部，周恩来总政委来电，洪武军团应趁机不备，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我觉得这个建议啊非常好。我们应该按照与他们之前签订的协议，在军事上呢与十九路军展开配合行动，这样必然会打破蒋介石对我们的包围。
1: Неужели?
0: ，他们是抗日的，与蒋介石不一样。洛甫，那是小军阀，他大军阀，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你怎么跟毛泽东的论调一样？没错，这件事情上，我非常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能否抓住这次机会，事关我苏区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2: 洛甫同志，我没有听错吧？
0: 我简直不敢相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博学而坚定不移，对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推崇备至的洛甫同志，竟然发表了这样右倾机会主义言论。
3: 如果我也没有记错的话，跟我有同样政治修养和理论崇尚的伯伯同志，也曾经答应我党我军与十九路军的合作。
0: 之前之所以完全是出于对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革命愿望的尊重和团结，现在我们是对反动阶级本质和目的的提防。更何况，王明同志已经发来了这事，否决了这次谈话。
3: 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这也就不奇怪。
2: 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在右倾机会主义泥淖的边缘徘徊。
0: 伯国同志，我也提醒你，不要对右倾机会主义神经过敏，也不要对毛泽东的话条件反射。闻其言。

0: 毛泽东同志。
1: 哦，霍林同志，
0: 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我跟洛虎同志为了福建事变的事情啊，来找国府里边。
2: 我他们是枢密，达瓦里斯毛泽东。Богу, это ты его позвал?
3: Никак нет, он сам пришел.
2: Богу, 同志，毛泽东同志虽然以前犯了右倾错误，但是他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
1: 霍林同志，福建事变可是我们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后的时机啊。
4: 没错，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泽东同志，这绝对是个难得的机会。
1: 霍林同志，你我可都是明白人呐。
4: 这样，我和你一起进去说。
2: 走，
4: 走。
2: 泽东同志，毛泽东 кто вас сюда позвал？
5: 毛泽东，是谁让你们参加会议的？
1: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请原谅我不请自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有必要找中革军委的同志，还有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当着面说一下我的真实想法。
6: У нас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во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и у тебя на нем нет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поэтому будь так любезен, удались.
1: 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前三次反围剿我都有过参与，我想我有资格这么说话。
7: 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们的军事顾问。
1: 我尊重他，他也要尊重我，尊重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
8: 博古同志，

0: 既然泽东同志他都来了，我们大家听听他的建议，又能怎么样呢？
1: 泽东同志，谢谢。
0: 老毛，坐下说。
1: 两位同志，我来不是为了吵架的。
2: 你怎么到了？
1: 可现在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时刻，有些话我必须要讲。
3: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1: 我的意见同洛夫原来的意见完全的相同。福建事变的爆发让蒋介石和我们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从前线迅速抽调的9个师入闽去围剿19路军，蒋介石还亲任了剿总的总司令，这样就大大的减轻了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兵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以主力突破东线这个大缺口，利用游击战突进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这些地区，打破他们的部署，打破他们利核心地区这个心脏，对南京造成威胁。在这里蒋介石可没有考虑他们的围剿计划、堡垒计划终将泡汤，所以我们与19路军必须联合起来。
4: 没错，
5: 我非常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路军完全是可以联合的对象，而且甚至可以扭转战局，机不可失啊！
6: 我已经说过了，王明同志已经发来指示否决了这次合作的提议，而且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施特恩先生也说，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战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战争来巩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李德同志，我的一切说完了，采不采纳，悉听尊便。但是李德同志，有两句话，两句话我要说。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向来不畏牺牲，英勇无比。 毛泽东是文人，但我也拿过枪杆子，领导过红军。只要是再侮辱红军，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干。还有第二点，如果是谁，要是因为战略的错误，领导的错误，让我们红军一败涂地，葬送了中国革命，到时候谁就站出来负这个责任？
1: 干什么？
2: 是这。

0: 我们要把毛泽东的话说得更清楚，更彻底。
1: 毛泽东，
2: 毛泽东，
3: 希望你认真地考虑一下。
4: 洛副同志，
2: 拿来，
4: 不必干。
2: 夜观图想，以头枪地耳。

0: 苏区的进攻计划，正在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
1: 意欲镇压福建政府。哎呀，这是个好机会啊！
2: 据前方侦察连的汇报啊，敌人入闽部队的侧翼完全暴露在外。这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从侧面出击的话，必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3: 对呀，还等什么呀？打吧！
1: 对，这事不能再拖了。总政委，老总，
2: 下命令吧。
4: 老彭，我们向中央局发了多次电报，要求与福建蔡部共同对敌，可是到现在没有回复。
1: 他们在想什么？这到了嘴边的肉都不吃吗？
3: 是啊，那再不打不是来不及了吗？
2: 总政委，你有什么想法呀？
5: 同志们，你们随时做好与福建军政府联合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准备。我和老总找国谷同志面谈。另外，伯承同志，致电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军团长许怀洲，要求赣东北和闽北抓住这一机会，广泛展开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后方。没有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之前，切记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0: 恩来啊，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等李德同志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
1: 好，来，坐下。走。
0: 蒋介石组织重兵入伍，我们前方几次来电，希望和十九路军共同抗敌，你们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1: 恩来，怎么你也是这样的想法？
0: 你难道不知道吗？
1: 蔡廷锴他不可信。对吧？南昌起义是怎么失败的？他一会儿替老蒋卖命，一会儿呢又反对老蒋，这样的人能信任吗？他搞的那个人民革命政府跟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一点你要清楚的认识啊！
0: 他们已经电告全国，公开反蒋抗日，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这么跟你说吧，从理论上来讲，中间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想从革命和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想法，必然会遭遇残酷的失败，最终只能沦为反革命者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冯副同志，我跟老总加起来都认为这是个机会。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联合蔡廷锴反蒋抗日。
1: 我们红军就多了个友军，少了个敌人。按照泽东同志的建议，主动向东出击，可以大大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或可打破，怎么成了反革命者进攻革命的工具了呢？
2: 毛泽东的意见是消极的逃跑主义，很有可能让我们丢失掉好不容易开辟的苏区。
1: 我们如果不出兵，蔡廷锴肯定会被消灭的。我们就丢失了大好良机。还有。
0: 我们之前已经跟蔡廷锴签署了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实在不行，我可以再找他谈嘛。
1: 我看不必，我跟李德同志已经商量过了，必须要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你这个事，我没有通过同志的讨论就擅作决定，这未免太草率了吧？
0: 这个事情还需要讨论吗？
1: 王明同志的指示已经很明确了，
0: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跟毛泽东是一样的态度？
1: 我告诉你，毛泽东他要是再这样的话，那就让他去苏联养病去。
0: 伯父同志，这个时候泽东同志离开。

本来呢，我想晚点谈宣盟，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提前告知你，为了统一前后方指挥，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国军委机关，由中国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师独立团。

江口贸易分局的仓库遭到敌特分子偷袭，损失惨重。

0: 我们在偷袭的时候，我们的保卫连正好被调走执行其他任务去了。
1: 保卫连刚一走，有人就来偷袭，
2: 不会这么巧吧？
0: 显然这是有人通风报信的，敌人就背而来。

0: 王浩章，都是我的错，是我疏忽大意，才导致我们损失这么惨重，还死了四五个同志。您惩罚我吧。
1: 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事发突然，谁也没有意料到。姚站长，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吗？ 把我们牺牲的同志都安葬好，通知同志们的家人做好善。

0: 钱局长。
1: 怎么样？
2: 周边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敌人太狡猾了。杨站长。
3: 到。
1: 你把最近和站里有来往的，尤其是进出过站里的所有人员，包括商人、社会人士，还有咱们站内的家属、亲朋，他们的名单统计分给我，一个都不能漏。
4: 是。
1: 另外，把站内所有人员立刻集合起来，如有可疑，马上汇报。
4: 是。

0: 谁啊？
1: 。
2: 吃了王记牛肉，要不要喝点？
3: 从死者的伤势看，是被一把小刀给刺死的。

0: 走。
1: 这是干什么呀？是因为江口贸易分局的事儿吧？报道我看了，说咱们这次损失很大。
0: 哎，小峰，
2: 师兄，我今天想喝酒。
0: 师兄陪你。哎，
2: 狄阿光、陶仁礼的死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
3: 江口贸易站又被炸了。
2: 我这个保卫队长当的，真就是个笑话。
0: 这都怪那些敌特分子太狡猾了，抓住他们绝不能轻饶。

0: 足足损失了7万大洋，毛主席把我调到保卫局，就是让我保卫瑞金的安全。对不起，毛主席。
1: 小红，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江口的事情也不能怪你啊，那警卫连也不是你调动的，对吧？
2: 师兄。

0: 小红，要不今天别喝了。
1: 怕我把你们家酒全喝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怕你这么喝对身体不好。行，今天师兄陪你喝。 喝到天亮都行。

0: 师兄，在这只有你是我的亲人，师兄陪着你。 在上海的时候啊，你小子就一直陪着我喝酒，啊，你看，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也很怀念我们上学的那会儿。你知道吗，师兄？敌人的封锁现在是越来越狠，已经逼得中央不得不启用秘密情况。
1: 千万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要不然我就是死一万次，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秘密金库，怎么没听说过呀？就是毛泽民行长负责的铁山垄钨矿里边，黄金是我亲自带人造。
0: 那就说明咱们苏区经济的根基没有动摇。好事，来，小红，来，把酒倒上。

0: 小红，小红，你说什么？没事吧，小红？首先问你啊，咱们秘密金库的位置安不安全啊？可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1: 你就放心吧，师兄。
2: 同志您好，向你打听个事儿，这附近有没有废弃的矿洞？
3: 没有，
2: 没有。
4: 老师傅，向你打听一下。
5: 好啊，同志。
4: 找谁啊？
3: 两位同志，我们是汇川保卫分局的，来打听点事儿。
6: 什么事儿？
3: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废弃的矿洞？
5: 有个矿洞。确实废弃好多年了，之前也有保卫局的同志来过，不过那个地方一般人不让进啊。你们找矿洞干什么呀？
3: 同志，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5: 保卫局的嘛，理解。蔡师傅，你在这儿照看一下，我几个同志过去注意。走，
3: 走廊了。
7: 同志，
8: 你去，快抓住他！去！
7: 师兄，
9: 找什么呢？该不会是？过来找

0: 你是什么时候确定我的身份的？就刚刚。小红，你昨天晚上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啊！大意了。
1: 江口贸易战被毁。
0: 军门岭假币案、假钞案，还有黎阿光逃人李之死，这些都是你主使的吧？
2: 对，
0: 都是我干的。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我从你这儿得到不少的信息。
2: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利用我。
0: 我到苏区是计划好的，遇到你是意外的收获。
2: 你为什么要替国民党卖命？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理想？
1: 你真以为无产阶级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吗？痴心妄想！当初你为了革命，不惜跟你资本家的爹决裂，你说过的话，全都忘了。
0: 这你信啊？我告诉你。 我爹的产业就是被你们这帮鬼子给霸占的！
3: 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
4: 你！

0: 赵宝成同志，你们总务厅不仅出现了左祥云这样一个贪污分子，还让迪特潜伏了这么久，你这可是严重的失职啊。
1: 当时让你出任总务厅厅长还是我推荐的
2: 呀。
3: 主席，我对不起您，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1: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头顶这颗五角星。大革命时期你就跟着李大钊同志，也算是个老革命了，怎么会如此的疏忽大意呢？
3: 主席，我错了，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我一定改。用人失察，我一定引以为戒。
4: 赵宝成同志，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你总务厅厅长的职务，判罚苦役一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我认，别说是一年，就是三年五年，我都心服口服。
1: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有这样的态度我看还是好的。赵宝成同志，我希望你以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以前的过失。
3: 我一定好好改造。
1: 好了，先回去了。

0: 这样，我呢，说句公道话，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全怪鲍成同志。谁能想到这敌人能隐藏这么深呢，还离得这么近？说得对，以前咱们没有建成，行军打仗，这警惕性还高点儿。现在建国了，常驻苏区，又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这警惕性。
1: 自然就放松了，但是敌人从来都没有忘了对咱们的渗透跟破坏。这董老和叔伯说的有道理啊，这不能只怪某一个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环境改变了，我们应对的措施也要发生改变。我们呀，还是要在制度上找问题，编好制度这张大网。
2: 毒死一切敌人有可能渗透的漏网，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的官僚主义。哎呀，泽东同志说的太对了，这才是问题的根。董老、何老，
3: 哎，
2: 你们是主管司法部门跟检察部门的，泽东同志说的这张网就要靠你们二老好好的给治一治了。
3: 你呀，这话呀。
1: 不用你跟主席说，我们呀一定会竞全力的。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不久以后就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来。看来董老跟叔已经想到咱们前头了。
4: 是
1: 啊，俗话说得好啊，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现在我们面前可是两老，我相信这张网。
5: 一定会值得更密、更牢。我记得当时润之跟我说，要让我们做黑脸包工，但是铁面那是一定的。彭军团长，我们不能在正面跟敌人死咬下去了。
6: 我昨天去仙指开会，周总政委决定亲自回趟瑞金。

0: 找博古，请示一下联合十九路军的问题，其余他的堡垒对堡垒吧。
1: 主席能带着我们打胜仗，就是用了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
2: 彭林团长，
3: 哎，邓局长，你怎么来了？
2: 我奉中革军委命令，对萧劲光进行隔离审查。
4: 萧劲光的事儿
0: 不是早已经说过了吗？黎川失守呀，责任不在他。
2: 萧劲光在黎川战斗中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错误，是事情很清楚。
0: 哎，邓局长，你好好看看，他可满身是伤啊！哪次战斗他不是冲锋在前呀？啊，这样的同志，他怎么可能犯退却逃跑主义呢？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2: 彭军团长，你在这儿跟我说这么多也没有用，有什么话，让他自己到军事法庭上去说，好吧？
0: 只要我还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谁也别想带走萧劲光。
5: 军团长，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总之一定会还我公道。邓局长，走吧。
6: 搞什么？
7: 小吴啊，哎，主席这边的补给到了啊。哎，
8: 主席这个月的给养不对啊。
7: 哪不对啊？
8: 这怎么变了？
7: 哦，特殊时期嘛，补给做了一些调整。
8: 调整？那我怎么看见其他领导的警卫员都领了糙米和鸡蛋，主席怎么没有？有你们这么调整的吗？
7: 领导这么安排，我们也没有办法。
8: 领导？哪个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凭什么他杨顾问又是鸡蛋又是奶？你们为什么不按标准配给？
7: 我也是奉命办事，你要是有疑问啊，你去找我们领导，好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今天这场呢，咱来说说重庆。来是五多重庆。在之前的节目中呢，宏宇呢已经带着您呢吃过重庆火锅了啊。当然，今天呢，咱肯定不吃这火锅底料。那吃啥呢？哎，关于重庆的美食啊，那真是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咱就来好好的说道说道。说到重庆这个城市啊，别剩不少啊。说的比较多的呢，那就是雾都、山城，啊，这都是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不过您知道吗？重庆啊，还是一座码头城市。那这个城市呢，有17座城门，8座连接的那都是江边码头。有码头，它就有江湖啊。所以呢，江湖之道在重庆人当中，它非常吃得开。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重庆与成都同为巴蜀之地，但是两地人的性格呢却不同。
1: 你哪个懒懒散散的？想啥子玩？起来，快起来，起来哟！
2: 你莫慌嘛，太阳这么子好。
0: 啊，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重庆男人回去敲门，重庆妹子呢上来他就是一通的乱骂呀，骂的这男人呢是无地自容。但是呢，15分钟之后保证能够钻进被窝睡觉。那成都男人回去敲门，这成都妹子呢不会骂，会很温柔的说：“回来了噻，你还回来抓的嘛？”刷啥？外面的窑门那么漂亮，刷够了才回来啥？啊，当然我学的是不像啊，就这意思。但是这结果呢，哈哈，成都男人凌晨5点还没进家门。那这码头呢，对重庆人的影响啊，可不仅在性格，还在于食物。码头周围聚集的那都是一些靠体力赚钱的劳工，他们呢收入微薄。那怎么吃才能够补充体能呢？哎，他们就用这个码头边上屠夫卖肉剩下的这个杂碎做成了一道菜，毛血旺。
3: 一条石板路，天天吃起口，踩踩新石板路，品尝当地的美食，感受下老码头的风土人情。我是诺安俊，在石碛口生活了20-30年了。我也做了大半辈子的毛血旺了。我们朋友说我身上都是麻辣味儿。毛血旺是石碛口三绝之一，是重庆的四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道菜是火锅儿，非火锅儿，都是麻辣鲜香，四味俱全。重庆气候潮湿，吃麻吃辣是重庆饮食的特征。毛血旺的制作说简单也不简单，炒料、加汤、温煮，就这么几道工序。但是要把血旺、毛肚、豆芽、白菜这些荤素食材煮成一锅，还要保证它们的最佳口感，这里面还是有些讲究的。毛血旺好不好吃，关键就在底料。90度的温水加黄油小米辣和蒸粒满天星，这两种辣椒辣度焗香味浓，是最合适的原材料。下水1分钟就必须立刻捞出来。

把辣椒控水多溶，把牛油下锅，加温到120度，放入豆瓣酱、豆腐子，小幅度的翻炒到豆瓣酱啊出油，这个时候就有了酱香味了。再把剁好的海椒倒入锅里，恒温炒到30分钟，最后加点贵州的黄口姜、独蒜片、汉源的花椒，这样就可以提升底料的香气和辣味的层次。必须用当天最新鲜的雪丸，把它切成约5厘米厚的大片，把鲜毛肚去炸切条，这是重庆人最喜欢的味道。再搭配几种上好的配菜，荤菜配搭，毛血丸的食材就是这么简单，却又合理。我是个老码头人，对瓷器口有着很深的感情。我这家店在这儿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汤底是毛血丸好吃的一个关键，锅里放一点点油，烧热后将重庆火锅底料放入锅中，大火炒化后再调入清水，放入锅内食材，锅圈儿轻轻地翻动，连汤带水倒入碗里，微热油淋在煮好的雪丸上面，最后撒上香葱脆末，一锅毛血丸就成型了。

0: 学娃儿任而不善，毛肚儿吹而不眠，这就是一道正宗的毛血旺。他是重庆的美食老兵，他诞生于磁器口，传承于磁器口，这就是我们老码头的味道，这也是我们重庆的味道。
1: 那刚刚呢，咱们说了这个重庆人和成都人性格上的差别，那咱再来看看这两个地方的菜它有什么不一样。那您可能会说了，说这不都是川菜吗？我们看的是差不多，但是本地人看呢，那区别可就大了。成都平原呢一马平川啊，这里的人呢受农耕文化影响呢比较大，不愁吃喝，自古啊他就出文人，他们做菜呢讲究雅致正宗，从选料、切片、配料、火候，那都特别的讲究。而这个重庆人呢，江湖气重，他们管自己的菜呢叫重庆江湖菜。那这个呢，吃客呀，他不墨守成规；那当厨的呢，他也不爱照这个菜谱做。所以呢，这个重庆江湖菜，哎，经常流行各种新式的做法啊，这都跟这个码头多呀，它分不开。那重庆的码头啊，一直以来它都是异常的繁华。那为什么呢？啊，交通便利，那这人流量它就大呀。那大到什么程度呢？哎，我们来看看几十年前的重庆朝天门，这是最为繁华的一个码头，啊，有坐着轿子的达官显贵，有肩挑重担的这个棒棒，啊，也就是挑夫。而到了晚上呢，这些人都上岸了，啊，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哎，他们就聚集到这码头边的这一些会馆里面听戏。那这会馆呢，那是同乡聚会的场所啊，聚集着大量的同乡商人，他们呢就出钱啊，请这个戏班子来演出啊，所有人都能看啊，也不用买票。所以说呀，这川剧的流行和这重庆大大小小的码头那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光看戏可不行啊，那肚子饿了那总还得吃点啥吧，那吃啥呢？哎，这在这江边，那当然吃鱼那是再合

0: 吃不过的了。那既然这食材已经有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考虑怎么吃的问题了。啊，当然又麻又辣才最能体现重庆人的特质了。哎，这便是麻上头辣过瘾的水煮鱼了。
1: 重庆是两江交汇的山城，我们这里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所以啊，重庆人喜欢吃鱼，擅长吃鱼，鱼的做法更是多种多样。

我是田强，今年已经35岁了，做水煮鱼已经有20多年了。我觉得鱼是江河送给码头人民最好的礼物。一到春天，江河上游的冰雪融化，鱼群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顺江而下，来到重庆。这里的新生水草和浮游生物是鱼群的最爱，能让它们体内的能量得到恢复，肉质就变得非常肥美。这个时候的鱼才是最好吃的。水煮鱼是一道物美价廉的大众菜，重庆人又叫它江水煮江鱼，这个意思啊，都是用长江河的水煮长江河的鱼。看似原始的做法，煮起来还是很讲究的哦。活鱼去尾剔骨，片出叶状的鱼肉，每一片厚薄均匀，豆芽白嫩清爽，有较高的蛋白质，用文火温煮，让汤变得很鲜美，好好的软绵豆芽成了水煮鱼最好的配菜。加入鱼骨，汤底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豆芽的鲜和鱼骨的钙就是汤底美味的秘密。重庆人吃鱼讲求的是入口有味，咀嚼有感，用适量的本土红烧粉和食盐进行腌吧，这既能保持鱼片原有的味道，又能让鱼片多了一份嫩滑。除了鲜香，还有麻辣。上好的青花椒和辣椒用热油炸香，那个时候火候和油温一定要控制好，让花椒辣椒表面微浮，飘出焦香味。趁热浇在鱼片上，这一道香辣可口事后回甘的水煮鱼就完成了。

0: 拿上头，麻个一，那都是重庆人的口味。码头边的劳动者，靠江吃江，靠水吃水，鱼是他们最方便的选择。水煮鱼才是码头文化孕育出的非遗美食。
1: 哎，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哈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这水煮鱼和水煮肉片它有关系吗？哎，作为吃货界老司机的我呀，现在就告诉大家，还真有。而且呢，这水煮鱼可谓是

0: 深得了水煮肉片的真传。这两道菜那都是出自于同一位川菜师傅之手。那这位川菜师傅呢，在一次重庆的厨艺大赛中呢，凭借着水煮肉片他获得了金奖。那获奖之后，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呢，我猜想这真正的目的呢，肯定是为了品尝水煮肉片的美味。哎，有一次这位师傅的一位挚友前来探望他。那这位挚友呢，从小他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码头长大，每次来呢，他都会带上几条刚从这嘉陵江捞上来的新鲜草鱼。每每相聚啊，这小酌几杯那是跑不掉的。这眼看着时近中午，这师傅呢反而为午饭发了愁，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说这位好友啊，从小他忌吃大肉，那这样一来岂不是无法品尝这师傅最最拿手的水煮肉片了吗？那正在发愁之际呢，哎，这木盆里面蹦跳的这个鱼提醒了师傅了，何不用这水煮肉片的方法来做这个水煮鱼片呢？哎，就这样，风靡全国的水煮鱼就这样诞生了。那这水煮鱼好吃，它是好吃，可是呢，对于码头上绝大部分这个讨生活的人们来说呀，你天天吃鱼啊，它未免太过奢侈了。尤其是常年盘踞在重庆各大码头的棒棒来说，他们是断然舍不得顿顿吃鱼的。说起这棒棒啊，那绝对是重庆的又一大特色。棒棒的出现呢，完全是因为重庆独特的地形条件和码头经济。他们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呢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好，这要说到在这个码头揽活呀，您首先得要去拜码头。拜什么码头呢？哎，就是重庆的袍哥码头，也就是一些帮派。啊，现在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在这个明末清初啊，那是风靡一时。啊，当时的重庆啊，大大小小的袍哥码头是成千上万。而且呢，这拜码头啊还不简单，啊，您得懂黑话。那对于这些拜过码头的兄弟们来说呢，在结束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之后，聚在一块儿啊，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然后呢再摆上龙门阵，那可是对一天劳作最好的犒劳方式。哎呦，说到这烧烤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总会觉得啊，最好吃的那家烧烤店啊一定在自己家的楼下。不过呢，我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烧烤，那可是全国唯一一家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烧烤。那观众朋友们可能要问了，说这烧烤它凭什么会成为非遗呢？那这家烧烤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哈哈，咱们一起去尝尝。
1: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市井路呀，总有几家烧烤摊用最原始的方式把食物转化成人们喜爱的美食。我是谢有利，重庆谢氏烧烤的掌门人。这门手艺已经传承百年了。谢氏烧烤最大的特点在于绿色环保，而烤乳猪更是谢氏烧烤的镇店之宝。西藏的藏香猪营养价值高，脂肪含量低，皮薄肉鲜，不油腻，是最上好的原材料。宰杀过后，就要用刀把表皮冷却之后，排除那种有异味的汗液，从上到下的清理掉。猪肉体内的淤血会影响肉的口感，所以给猪肉按摩推拿是谢氏烧烤的一大特色。体内的淤血通过按摩的方法让它渗透出来，肉质松弛变软，在猪胸腔内均匀地涂抹上肉丝、腐乳、芝麻酱、汾酒。

0: 别糖等香料，确保乳猪充分入味。烤制可分为四步，先将码好底位的胚饲进行风干，在铁制的烤炉架上把食材固定。当烤炉内木炭燃烧无烟后，这时候再将固定在烤架的食物放入烤炉中进行烤制。20分钟后，食物表面上的水分基本被锁住，这时需在食物表面进行补油，不让食物被烤糊。烤到40分钟的时候，就要进行另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开刀。开刀的刀法有讲究，开刀的时机也相当重要。烤的肉是含有脂肪的，要观察它整个颜色的变化。烤制的同时，还要不断地观察食物色泽变化，来调节火味与食物之间的距离，确保食物色泽金黄，外酥内嫩。最后就是调料，这个上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个部位都有盐有味的，刷上清热功效的中草药熬制成的秘制油，一道传承百年的谢氏烤乳猪就完成了。
1: 那些辉煌的岁月早已过去。
0: 一只烤乳猪要烤上5个小时左右，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只有自己才知道。烧烤就是这样，能和3-5个好友在街边有说有笑，也能像现在这样和珍稀佳肴一样登上大雅之堂。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文化。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8: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8: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8: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0: 方队长，这不是拿我们当猴耍呢？哎，不是啊，这小鬼子在逃跑的时候，早就把这两门火炮啊给毁了。啊，再说了，你们仨大老远的，放了这个三发炮弹啊，虽然很准，但是我的兄弟们那都是正面跟小鬼子厮杀呀，我让你们先跳，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兄弟们解释呢。
1: 你好意思，方队长？要不是我师傅那三炮，能赢得这么轻松啊？哎，
2: 这样，迫击炮，我要一。

剩下的枪支弹药，给我三成。我说，行，就这么定了。不过啊，我就算给。

0: 你们心思已决，跟我们干，整个炮兵营都是你的。冯政委，别听他的，打仗归打仗，可他事先说好的，得说话算数啊。哎，
1: 你看到了吗，政委？我们两个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你呀，有时候你别老说我了，成不成啊？
2: 真是臭味相同。哎，
0: 政委，夸人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笑>你看我们政委啊，人挺好的，就爱多说两句，书读的又多，啊，别见笑啊。
2: 老方
0: 啊，
2: 我刚才看日军指挥官用无线电台呼救，嗯，这种无线电台的范围是10公里，说明后续有日军的增援部队上来。
0: 是，
2: 咱们是不是该撤了？
0: 打了这么多年的游击战，见好就收，咱是明白的，啊！撤，都撤，把缴获的物资都拿好了。走，老弟，我带你前面看看去。哎，哇！

0: 周建军，怎么回事？崔队队长，我们操的全国军队把我的精锐大队，设备都在路上，无法前进。
1: 对方是哪支部队？
0: 不知道。
1: 混蛋！
0: 被人打成这样，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1: 三四百人。
2: 报告，
0: 说，
2: 吴彦军和藤田军即将赶到，
0: 让他们全速前进，向平塘镇进发。

0: 没事儿，我好着呢。
1: 你们营长呢？啊，
2: 营长在后面呢。
1: 大家抓紧时间收拾东西，鬼子马上赶过来啊！
2: 赶紧撤退，快点，
1: 走，
2: 快点，帮他们，快快快快快！大家快！
0: 你没事吧？
1: 我好着呢。
2: 你跟女儿拿枪干嘛？
1: 邱长官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呢？
2: 他是军人，这不是一码事，有我保护你，有。

0: 哎，停下，慢点。这种瞄准镜要格外小心，知道吗？有没有布啊？
1: 长官，没有。找一块来。
2: 这不合适吧？没事儿，用吧。
0: 谢谢啊。
2: 你就用这个东西打掉了鬼子的机枪啊？
0: 啊，这个东西叫迫击炮。
2: 迫击炮。

0: 炮啊，装弹容易，射程高，火力猛，而且方便转移。我一说到炮就忍不住了，觉得很无聊吧？
1: 没有，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挺厉害的。
0: 是人厉害还是炮厉害？
1: 都厉害。
0: 那我跟你说说这个炮。
2: 英雄难过美人关，看来咱们营长这次要上一道。
3: 上啥道？
2: 咱们营长沉迷于女色，方队长他们就可以趁机空手套白狼，跟着学打炮啊。
3: 要说你就小心眼儿，那学打炮不也打鬼子吗？有啥的呀？
2: 这女的也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招，咱们营长怎么就一头栽进去了？
3: 行的啊，你说你毛还没长齐呢，感情的事你根本就不懂。
2: 就你懂？
3: 我当然懂了。感情这件事啊，那就是，哎呀，跟你说也浪费我唾沫星子，不说了。
2: 吹吧你就，那再难懂，还能有那三角函数跟那火炮难懂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感情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想对他好，跟他笑，懂了吗？就说跟你说一遍。
2: 行，就你懂行了吧？
0: 架起来，是成这么个角度。
4: 师傅，还走不走啊？
5: 出发。出发，
4: 走了，
0: 小心点啊！
4: 哎，

0: 谢明的这个娘们怎么阴魂不散了？师傅，要不要先动手？周长官，看来你不把我就地正法，是不会彻底死刑的。
1: 陆浩云，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0: 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那可不一定。我师父刚跟方队长一起打了鬼子，知道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吗？
0: 南京情况这么危急，打败一小股日军的势力，对大局毫无裨益。再者说，日军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们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不用你提醒，我师父想到了。哼，我就知道，好心当成驴肝肺。
1: 长官，既然他们不领情，何必再废话？陆浩云，日军的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撤退已经来不及了，你要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想着儿女情长。
2: 这么说，你不是来抓捕我的，是来报信的。

0: 来得正好，师傅，刚才还没过瘾呢，再干一仗吧。
1: 小强，你带着仙金社上山躲着，稍后我们山上会合。
2: 是，
3: 为啥呀？哎，师傅。
2: 师娘，不要叫我师娘。小苏姐，咱们走吧，送你们上山。等一下，
1: 干啥？
2: 你们仙尼社那么多物资，怎么就剩这一点了？另外的呢？
1: 邱长官，这兵荒马乱的，丢些物资很正常吧？国军那么多人，都守不住上海，我们几个弱女子丢些东西有什么可奇怪的？
2: 梅姑娘倒是一向的伶牙俐齿啊。邱长
1: 官也是一向的疑心病重。
0: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来帮忙的，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3: 你说什么？啊？
0: 走，上山。
2: 走。

0: 行，我得去找他们。
1: 不行，你先把你孙子杀人，我现在找他们，不然的话师父跟我玩命的。哎呀，祖宗啊！哎呀！

你往哪儿跑？

Yeah!

0: 九八零一位，三号装弹。鲁军，难道是你？陆浩云，应该是他。那还等什么？还不快杀了他！
1: 可是殿下，
2: 牧野军不会是顾念旧情吧？殿下，两军交战，各位记住，牧野峰不会因此对功的。
0: 但愿如此。
3: 主人，西偏北方向27度25分，四号装药，两发齐射。
4: 三号装弹，卧倒。
5: 你，放我！放！四号装药，
6: 弹门单发四要胜。
7: 站住！回来！回来！
6: 原来是小峰，
7: 就是你在日本那个同学。
6: 过来！过来！ 方向31米位，高度60.8米位。
1: 4号装药，
6: 3号装弹，开炮！

0: 走，
1: ！
0: 高地不变，三号双鸭，
1: 开炮！三号双鸭，
2: 队长，没炮弹了，
3: 咱们赶紧撤吧。方队长他们已经脱离战场了。
1: 上！走！

0: 藤田君，抓到陆浩云了吗？
1: 知青点，我这就带人去搜身，一定抓到陆浩云。
0: 跟在兔子后面，就算累死也未必能抓到兔子。不过用胡萝卜做诱饵，就简单了许多。
1: 知青点，您的意思是？
0: 陆浩云现在一定在山上看着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处置，就算现在不出现，晚上也会来找我们复仇的。
1: 知天殿，请让我来动手。

0: 牧野君，你拿下陆浩云了吗？属下无能，让他给逃脱了。不要紧，我有办法让他出现。藤田君，你就替牧野君将他们都处决了吧。
1: 嘿，执行殿。

0: 重宝镇。
1: 家将，
0: 师傅，我家人就这么死的？
2: 哎，八弟，那波小鬼子怎么听那个有鬼子了呀？小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情况？
3: 一般作战部队里是不用女军官的，情报机构和天皇室总使里还有可能有女人，不过没见过地位这么高的。
2: 娘们是啥来头？
3: 要是间谍的话，一般不会出现在战场上。如果说是侍从室的，难道是因为……
4: 管他什么来头，都要把他们弄死。
5: 家强，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家人还有镇上老百姓报仇，去吧，营长。
3: 赵家强，今天晚上我们偷袭平塘镇，给你老婆孩子报仇。
5: 师傅，你说真的，营长什么时候骗过我呢？
3: 不过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准备准备
5: 啊。就我们三个人啊？
2: 说啥呢，就你们三个人是英雄好汉，我方寒就是松包软蛋啊。你说吧，让我们新四军给你干点啥。
3: 老方，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儿，和你们游击队没有关系，别跟着我们冒险。
2: 冒啥险呀？我方汉啥时候怕过冒险？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方汉不勉强大家，怕死的怕冒险的可以离开。
0: 那怕啥呀，怕不了是个死人，反正咱有这位丰年部队会给他上升的。弟兄们怕吗？
4: 老弟，你都听见了吧？
3: 好，那就一起多谢。

0: 风筝哎。你可算醒了。
1: 谢谢你救我。
0: 哎，快躺下。没什么好谢来谢去的，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再说了，你们不也救过我吗？
2: 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你上哪儿了？你怎么样了？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啊，
1: 干什么乱糟糟？
2: 新四军不能没有你啊！啊，我还想让你天天批评批评我几句呢。行了，以后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做群众性工作就行了，别老抢着往战场上跑。你打仗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万一你醒不过来，第四军咋办？咋办？
1: 身当作人杰，死亦为归雄。谁规定只有你队长可以上战场？
2: 好，就算是你想上前线，也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吧。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0: 梅姑娘，感谢你照顾我们政委，救了他，我代表新四军给你敬礼了。没事，只要你们不嫌我就行了。行，我不耽误时间了，撤了啊。
1: 方汉。
0: 政委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活着回来。
2: 走，好好找政委。

0: 冯政委，其实方队长这个人说话有些不太好听，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真是挺关心你的，还特地跑到山上来看你醒没醒。
1: 我跟方汉合作时间也不短了，彼此非常了解。他这个人啊，虽然粗鲁，脾气也不好，还经常擅自行动，可是说到打仗确实是把好手，性格也正直善良，是我们游击队的灵魂。说句实话，游击队可以没有我，绝不能没有他。
0: 我还以为你会很讨厌他呢。
1: 怎么会，只是有时候啊，他那个脾气真把我给气死。其实我对你也没啥意见，就是有些时候有点像自然阶级的作伴。
0: 我本来就挺好的，是你们对我有偏见，共产主义也没说不让有自己的小性子啊。

0: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了，听你的。梅姑娘好多了，她可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啊。老弟，其实我也有一个婆娘。
1: 死了，我就参加了红军，是被你们国民党给杀死了。

0: 方兄，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不过我还没有加入国民党，政治这点事儿，我是不关心的。
1: 好，咱不聊这个，咱们俩现在是联合抗日，大小鬼子。 我怎么听说那个姓邱的婆娘还没离开，对你不死心，一心想处决你，实在不行，我就让郭大柱带几个兄弟把他给轰走得了啊！
0: 他没真打算杀我。咱去看看炮，
2: 听你的。

0: 老弟，这二合一的炮能用吗？
1: 试试才知道，总比没有强吧。
2: 团长，可是我们没有炮弹啊。
1: 老方，
0: 啊，
1: 别藏着掖着了，都拿出来吧。
0: 不是，我这藏着掖着啥了呀？啊？
2: 喂，陆老弟，
3: 俺们游击队本来就穷啊，
0: 总不能打这一仗，把这个家底儿都用光了吧？啊？
3: 老弟，真是不怕你笑话啊，我的家底儿是真没有多少。
1: 没有多少也有六七发吧。
4: 不是队长，咱有纪律，我没入。
3: 哎，老弟，你是咋知道的啊？
1: 镇口那次伏击战，小鬼子带了两门迫击炮。他们行军时要规定，一门炮必须携带10发炮弹，他们总共开了4发。之前你给了我10发炮弹，你自己算现在还剩多少？哎
3: 呀，乖乖，哎呀，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弟，你对小鬼子这个装备摸得够清楚的呀？啊，
2: 那是，我们营长可是日本军校毕业的，
5: 就你还在他面前耍这种滑头。
6: 方队长，这事儿你可就不讲究了。

0: 莫野君，你是不是还在想织田阁下的事情？
1: 宫崎骏，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和敌人较量，而不是做这种瞎做之事。
0: 织田殿也是想引出陆浩宇，也是无奈之举。
1: 我也想和陆浩宇一较高下，但我有我的想法，不需要他来指挥。织田天下除了残杀无辜之外，他还会什么？

0: 告诉弟兄们，把刺刀弄上你，避免放过。还有，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喝水。
1: 不许喝水。咋不能喝水了呢？
0: 咱们中国弟兄，谁要是憋不住撒泡尿，不怕把鬼子吵醒吗？
1: 好，
0: 记着，沿河走，经常走支配多的地方。

0: 没想你那儿。大伙跟我来。
1: 杜王，准备好。

0: 五秒了。好，咱们呀就等着赵家强把小鬼子引到这里来了。嗯，记住了啊，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1: 是。

0: 大家听到我的枪一响，就给我打。是。林同志，
1: 魏军，
0: 我们赶快返回吧。
1: 不行，我收到的命令是前往南京方向侦查，现在返回就是抗命。魏军。
0: 其实，之前阁下在临出发时，对我另有吩咐。他说，如果我们遇到炮火袭击的话，要立刻返回支援，务必全歼陆浩云等人。
2: 我怎么没有收到这个命令？
3: 营长，这王八蛋怎么还没出来？
4: 会有人给他报信的，不要着急。
3: 再这么耗下去，那鬼子都反应过来了。那加强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4: 耐心一点。
3: 现在我们距离这个镇子都已经超过2公里了。这破东西怎么能打中呢？

0: 快点，给俺路！
1: 哪里在弹枪？怎么回事？
0: 我这出现。团长，方位左38米位，高度550米位，4号长钥。哎

0: 原来这是织田店利用藤田军作诱饵，来引入后人出手的作战企划。嗨，宫崎骏啊，没想到你这么受到织田店的器重，你往后的前途肯定会超过我啊！
1: 不，牧野君，织田阁下对我下了命令。 属下必须服从，属下对您绝无二心。哼，
2: 既然如此，即刻全速返回。
1: 嗨，
3: 织田阁下，
4: 织田阁下，
3: 快快快，
4: 织田阁下！
2: 看到你王八蛋了！
4: 菩萨保佑，但是便宜这个王八蛋了。
5: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准备撤。

0: 你坐，你坐，拿来。对呀，哪来的黄包上？完了完了，被那成天的小鬼子给弄死了，又被黄天打进去了。
1: 闭嘴！你个乌鸦嘴，陆浩源孑然有天相，不可能出事。
0: 队长，冲上去干嘛？
1: 干啥呀？你要干啥？是听你的还是听老子的？
0: 你是两天听你的，可这小鬼子明显有准备，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1: 这么猛的火炮冲上去，那也是个死光个屁！
0: 让我用。
1: 你要干啥？啊？
0: 咱们必须要等小鬼子冲上来，不然
1: 咱们就白埋伏了，懂吗？你要管住。
0: 是。
2: 据点阁下果然神机妙算，陆浩云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陆浩云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武夫。只是我大日本帝国失去了藤田君这样一位优秀的军官，实在可惜。
3: 藤田君为帝国献身，必然无怨无悔。
2: 九井君有这样的想法，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榜样。那么就请你亲自去把陆浩云的人头带回来吧。
3: 据点阁下放心，九井之言定不辱使命。
4: 快撤！走！走！走！

0: 今天阁下，我们在狙击陆浩云的时候，遭到了，在镇外遭到了伏击。
1: 陆浩云呢？抓到没有？
0: 陆浩云没有抓到，部队追出去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反击，我军损失惨重。
1: 混蛋！这样都抓不住陆浩云，要你们有何用？不要管其他的中国军队，给我盯住陆浩云，一定不能让他逃走。哎，
0: 阁下，牧野君还没出现，他应该不会抗命吧？
1: 牧野峰还不敢抗命。
0: 只要牧野君在，陆浩云就应该很难逃脱。
1: 你的意思是，没有牧野峰，我就是。

0: 海豹，小心！快！四号装药，海豹。
1: 三号中药。

方向右三星密位，高度650密位，4号装弹，散发技术车号，自由设计。

0: 老板，这是第一，这鬼子就在这建营，有目标同志，我们占不了便宜，赶紧撤！
1: 狗日的小鬼子，差点害得老子偷袭不成，老本都赔进去了。
0: 站住！哎，
2: 站住！站住！给我撤！是，好了。
1: 胡大柱，
3: 啊！
1: 掩护他们。

0: 准备，方向右20米位，高度570米位，
1: 让开，没有个家伙。
0: 等你们调整好了，陆浩云早就跑了。四号装弹。

0: 冯政委，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
1: 王翰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大伙儿都得想开点。我们难道不应该给队长报仇吗？
2: 拿什么报仇？
1: 可他是我们队长。
2: 打仗就得死人，他待你们好，你们领他的情，我敢说他的在天之灵现在是欣慰的。他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一个去送死。

同志们，你们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将杀害方队长的小鬼子抽筋扒皮，连骨头剁碎了才解恨。可是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 这不只是我们皖南游击队的战争，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方队长牺牲，但是我们军人的纪律不能丢，我们为什么打仗的信念不能丢？

叶秋婉，咱们是军人，不能只想着战友。想想你们身后都有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这片咱们保卫的土地。队长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今天。报仇不是送死，咱得把命留着。这笔账，迟早要跟小鬼子算。

0: 好，停六尾的，停六尾的，停六尾的，停六尾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 我到今天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战争。以前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2: 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都成长起来的。
3: 卢浩云，
0: 你又来干啥？我们队长刚死。
4: 你们来干啥？
0: 谁敢动我师父，我就崩了他。
4: 营长，你不能跟他上军事法庭，你们不会放过你的。
5: 先放下。
6: 师父，
5: 放下。想放下。
6: 放下。

0: 现在你可以跟我去南京了吧，邱长官。我当然可以跟你走，不过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什么事儿？反正是去南京吧。我要捎上仙尼社。
1: 到了南京，把他们安置好，我就和你去军事法庭。
2: 长官，
1: 带这么多人是累赘，而且目标太大。邱长官，我知道你看不上这帮子女人，可说到底，他们只是老百姓，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女人。 身为军人，保护他们也是我们的天职嘛。
0: 这次你要是再逃跑，我一定毙了你。

0: 我知道方队长的死是你们的重大损失，可我必须回南京。 请你自己多多保重，也请各位弟兄们节哀，照顾好你们的政委。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知县阁下，田中军和高桥军已经带来了，他们没能抓到陆浩云。
1: 知县殿，陆浩云不是一般军人，这次失败，并不能怪罪他们两个。

0: 今日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职。帝国不养废物，既然不能在战场上杀敌，那就应该以死谢罪。我本想请松岛君跟我一起来中国，为福建宫殿下复仇。遗憾的是，松岛君要去德意志帝国访问，不能来中国作战。不过，他向我推荐牧野君你，他认为你对陆浩云有足够的了解，在炮火方面的技艺也不在陆浩云之下。看来果然是如此。
1: 如果能得到殿下认可，我一定全力以赴。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自然是信任牧野君的。
1: 我军的主攻方向不在皖南，陆浩云肯定不会去皖南。
2: 至于皖南游击队，
1: 我倒是抓获了一个重要人物。
0: 他是什么身份？
1: 他一直昏迷不醒，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看他的穿着来讲，应该是游击队的高级军官。
0: 游击队并非正规军，他们的军官对我们意义不大。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陆浩云。酒井，你立刻发电报给司令部，要求他们把附近的丸山联队暂时归划我指挥。
1: 嘿，这天殿，我可以指挥丸山联队。
0: 不用，
3: 丸山联队由我亲自指挥。
0: 你还是按原计划前往南京，沿路仔细侦查，发现陆浩云的踪迹，立刻回报。放心吧，牧野君，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你中国战场之大，有的是你用武之地。
1: 嗨，
0: 我们去看看俘虏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是昨天偷袭我们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1: 你也配给老子说话？你是啥鬼子呀？
0: 陆浩云是否在你的队伍里？

0: 你们的主子，老子杀。
1: 来个爷们，
2: 正常。告诉我，你的军衔和番号，你是不是认识陆浩？他在哪？
0: 你这娘们儿，我认识你，迟早要你的命。
1: 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
0: 指点。你们这帮小鬼子也可没出息的，听这一个娘们的指挥啊，
1: 不是老子的对手，陆浩人是谁？拉他不认识啊！
2: 说出陆浩人的下落，饶你性命。
1: 老子绝不饶了你的性命。
2: 究竟撬开他的嘴，这个人可能有用，不要弄死他。
1: 也不能，你不弄死老子，老子早晚弄死你。
2: 好，我等你来杀我。
1: 给老子个痛快了，
0: 给老子个痛快。
3: 陆浩云对不对？对不对？
4: 谢谢邱老板。

0: 陆长官，你伤口正在愈合，不应该喝这么多酒的。
1: 你让我师傅喝吧，身上的伤啊跟心里的伤啊根本没法比。

0: 方队长的死对我师父打击大吧？
1: 别说了，
2: 拍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1: 你也别说了，擦你的枪。
2: 我又没说什么。
3: 你不是说过吗？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再说了，方队长的死又不是你造成的。你像现在这样自暴自弃。
4: 我想的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
4: 这一路上，日军一直在增兵。我担心南京的境况，恐怕不比上海好多少。
3: 南京也会守不住吗？
5: 南京的情况如此危急，有些人却在这忙着跟一个戏子调情，真是不知所谓啊。
3: 邱长官，戏子也是爱国的，也同样身怀家国情义。
5: 我真不知道梅小姐爱的是哪个国，怀的是哪个情。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我没意思。
6: 哎，吃醋的意思呗。你想想，那邱长官一路追师傅，那师傅又一路追你，那醋坛打翻了，很正常啊，生啥气呀？哎呀，
7: 我跟你说，拍马屁得讲实力啊！
6: 一个老娘们家家的，动手什么毛病呢？我告诉你，小心思被我说中了。

0: 前方村庄可能有敌军存在，传令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1: 是。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0: 马上，日本人来了！
1: 啊，这么快？
0: 是。
2: 老板，大家，带着小苏、邱老板赶紧走。
3: 好，
2: 带。

我们必须马上撤。

0: 万钧，
1: 嗨。

0: 这就是你们的战果。有没有陆浩云的线索？
1: 指点阁下，据我们的士兵报告，我们的线头部队确实和陆浩云发生过交火。
0: 那人呢？
1: 坐上车逃走了。
0: 抓不到陆浩云，你抓来这些中国女人有什么用？
1: 指点阁下，我们的士兵仗打得太久了，他们想放松一下。阁下，是否能让他们……
0: 给你们一晚的时间，明天必须把这些中国女人处置掉，不要成为累赘。
2: 哎。

0: 长官，我们就这样把他带走，是不是不太好啊？把他留在那儿送死，他更不好。
1: 停车！你干嘛？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2: 你干嘛？
1: 干嘛？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别动！
2: 谁让你带我逃出来的？我要回去救他们。
1: 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你还想回去送死吗？
2: 不只是小宋，还有东王加上他们都有危险。
1: 枪声停了。
2: 真的结束了。
1: 我得去看看。不许动！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2: 陆浩云，你以为我们想救你吗？啊，
1: 长官，他想送死，就让他去。
2: 不行，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1: 裘少校。 我们绝愿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百姓。要牺牲他们来保护我们，拿国家活下两军做什么呢？保护一个百姓和保护一个国家同等重要，我不会这样离开的。开枪啊！
2: 把枪收起来。
1: 拜托了。
2: 我可以放你走，但是。
0: 枪给我，把枪给我！长官，要不我去吧？
2: 你在这儿等着我。

0: 要是营长在，我能趴了你们，
1: 又少揍他两句。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快点，快！
2: 都知道吗？
0: 没了，
1: 我也没了。老金娘要死了，就他娘被你害死的。
0: 冬梅，你要是死了，你可别怪我。你要是不救我，你也跑不了。你好意思？我妹也来的时候了，今天不是为了救你，我早就跑没影了。

0: 这下死不了了，师傅来了，菩萨保佑，我就知道我命大死不了。哎，
1: 咋？

0: 没事。
1: 营长，
0: 师傅。
1: 谢谢。没事，没事。
2: 走。

0: 其他人呢？你说话，其他人呢？啊，小苏呢？
1: 小苏，小苏已经被日本兵。

0: 你亲眼看到的，师傅，营长，给我，
1: 师傅，师傅，你冷静点。
0: 师傅，放手！
2: 老爷，
3: 你现在还是我的犯人，你想去哪儿啊？
0: 师傅，你听我说，救人，咱先商议一下，别人命救出来，你的命搭进去了，那就犯不上了。
2: 松手！
3: 是啊，营长。
2: 好，好。
3: 我先冷静冷静，松手，
0: 冷静，
2: 冷静。

0: 小月，县里社其他的人也被鬼子带走了。那邱社长呢？小月姑娘，邱姐人呢？说话呀！邱姐也被鬼子带走了，是吗？你别摇头，你说话呀！
1: 他为了掩护我，他让我自己躲在屋里，他自己跑出去一个日本兵，然后他怎么了？你说呀！然后他被日本兵打死了。怎么就死了呢？ 答应秋姐，你跑完仗，我要送她回家乡呢，怎么就死了呢？怎么就死了呢？

秋叶的尸体在哪儿？你带我去！你带我去！你说话呀！

0: 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
1: 我现在有亲人了，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你也是。
0: 对，姐当然是。
1: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1: 是不是你家乡啊？
0: 算是吧。
1: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0: 当然好啊。

你放心，我给你报了仇，我一定送你回家乡。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我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整一下。赵家强、李维，你们去看看，日本人是往哪个方向撤的？
2: 长官，我一个人就行。
0: 服从命令。

东王，你振作起来！小妖为你秋姐报仇，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

0: 快！长官，
1: 怎么样？
0: 这几个人是躲在机窖里活下来的，听他们说，日军向大火村方向去了，戏团的人也被抓过去了。
2: 小月，你过来一下。小月，你和这位邱长官先走。
1: 那你呢？
2: 你们先走，我随后赶过来。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2: 小月，你留在这很危险，你和这位邱长官撤往南京，

0: 我答应你，我随后就赶过来。营长，我也跟你去，我要给秋姐报仇。
1: 师傅，我也不会走的，你干啥我都跟着你。我也去。小月姑娘，如果你真想救你的小素姐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南京。你不想让你陆大哥既要救人，又要照顾你吧？
0: 可是我，小月，听邱长官的，就这么定了。
1: 李薇，你带着他和这几个老乡先去南京，把他们安顿好，在那儿等我。是。
0: 走吧。
1: 路上小心点。
0: 邱长官，你刚才的意思是？我跟你一起。
1: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你不用跟着我冒险。
0: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宪兵也是军人，也有保护老百姓的义务。再者说了，你现在是我的犯人，我得看着你。
1: 好。

0: 这个小月姑娘很在意你啊，
1: 她是我老同学的妹妹，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2: 出发。

0: 快快点起来走走
1: 我输定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陆总共会不会来救我们呀

0: çıkalım.
1: Yo, 怎么了?
2: 回来吃乐子。
1: 来，车贵爷，我叫松本康，海清都的关照。嗯，
2: 东京人。
1: 是是是。
2: 小爷坐车了。好。请，不打扰你们，啊，进去吧。

0: 营长，他们笑什么呢？
1: 别在这瞎问。
2: 这里是关押慰安妇的地方，里边抓的全是中国女人。
1: 这帮畜生！
2: 我进去看看，留在这儿，小心点。
3: 放心。

你是干什么的？

快走！快走！石头！

0: 赵家强，你让我回去，我要回去救他。营长，你冷静一点，里边那么多日本人，就算我们回去，那也是送死啊。
1: 就是，咱不怕死，但也不能那么死了。
2: 要死我死，不用你们跟着。
3: 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样？
4: 邱长官，我们找到小苏杰了。人呢？
2: 放开我！
4: 梅祖，梅祖，营长，梅祖，
5: 师傅。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

0: 魏野君，他是九井君的人，还是交给我处置吧。
1: 穆野君，钱小姐，对不起，穆野君，对不起，对不起，穆野君。钱雅君，穆小姐是穆野君的好朋友，
2: 你却把她送到了慰安所。
3: 幸亏没有出什么事情，否则织田阁下也救不了你了。快滚！哎，小孙，受委屈了。走吧，
0: 孟野君。 刚刚有敌人偷袭了这里的营地，现在出去的话，可能不安全。
3: 大战还没结束，附近都是我们的士兵，不用担心。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小苏姐已经跑出来了呢。
1: 车坏了，看来我们得徒步去南京了。
2: 要不是因为你救过我，我真会杀了你。
1: 就算你自己想死，还要带上他们俩。
2: 你为什么怕我死？

0: 师傅，你就消消气儿吧。那小苏姐死了，我们也挺难过的。那邱长官说那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他不开炮的话，那小苏姐也活不下来呀。
1: 营长，你别这样，大不了以后我们多杀鬼子，给小苏姐跟邱姐报仇。 营长，
2: 拿灯，杨子，快点。

0: 警长，咱们找个机会。
1: 往哪儿跑？你告诉我。
2: 东娃，你跟他瞎圈弄什么玩意儿呢？这师傅打过那么多大仗，什么时候当过逃兵？
3: 我什么时候让营长当逃兵了？营长本来就是冤枉的。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替你戴掩护，你听不出来呀？
0: 师傅，咱们仨人，他一个人，我先去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你是冤枉的。
2: 不行，我就跟他来硬的。
0: 你是不是傻？那个娘们手里可有枪。
2: 你背那烧火棍呢？咱还有炮呢。
3: 营长，赶紧拿个主意，咱不能真跟那娘们回南京送死吧？
2: 就是，
1: 去了军事法庭又怎么样？死了一了百了了。
2: 师傅，你再好好想想呗。
3: 不是我说你，为一个女人你至于吗？我跟了你这么久，我可不想看你被冤枉死。咱们男人有本事就死在战场上，你看秋姐死了，我不也还是？
1: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苏，对不起，这是指点的意思。我一向大本营抗议他们的行为。
1: 别在我面前猫哭耗子！你要真想抗议，为什么不把他们放了？
0: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是一个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1: 那你就应该让我一起被他们带走，何必救我？
0: 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
1: 被你带走，和坐在那辆车里有什么区别？
0: 小苏，你是知道我的。
1: 我只知道，你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人。
0: 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在这，你是最安全的。

0: 果然是个美人。她的身份查过了吗？
1: 调查过，她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昆曲演员，穆野峰以前经常去听她唱戏。
0: 还是个脾气很大的戏子。
1: 这件阁下，那这件

既然我们要用牧野风的能力，就要包容他的缺点。人有缺点，才好掌控，不是吗？

0: 小苏，觉得这怎么样？
1: 囚徒有选择牢房的权利吗？
0: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房间，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看你。恭喜，被妹小姐的房间。
2: 是，孟义军。
3: 妹小姐，请。

0: 穆月君让我转告梅小姐，环境简陋，只能委屈梅小姐了。好，穆月君交代过，
1: 说梅小姐最喜欢兰花，特意让我买来，放在您的房间里。那还是请拿走吧，放在这儿，反而糟蹋了花。
0: 穆野君吩咐过，梅小姐有任何需求，我们都必须尽量满足。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1: 穆野君把梅小姐尽量安排在自己身边，
0: 是想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1: 安全？在你们这儿？ 还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0: 梅小姐，请好好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陆浩云带出你们这样的兵，真该上军事法庭。
1: 邱长官，这讲话可得凭良心啊！我们扛着这么重的东西，你当然跑得快啊。
2: 没了，去。
0: 你这样半死不活到什么时候？身上的伤都快好了，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不是看你这副德行。
1: 邱长官，我师傅心里难受，你体谅一下行不行？啊！
0: 你现在哪还像一个军人？你怎么下得了手？一屋子女人就被你这么一炮轰没了，我没你这么冷血。那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
2: 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振作起来，替他们报仇。

0: 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
1: 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的，我们都是被人欺负

0: 出去吧，小色，来尝尝我们日本的玉露茶。不好意思，我只喝中国茶。我知道你不愿意待在这，但是你相信我，目前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日本的玉露茶是顶级的名茶，温润甘甜，清澈动人，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就好像小手，我是真心想要保护你。
1: 一边说着要保护我，一边屠杀我的同胞，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啊？
0: 我其实也不认同志田的做法。我认为一个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而不是残杀无辜。
1: 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守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你们只能算是无耻的侵略者。

0: 新田镇到南京有三条路，我已经派人封锁了笔架山和丽水塘两条路。 B 路好运只能走陈家村码头这条路，一目也尽的火炮精准打击技术必然会使这次附近万无一失。
1: 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否则上次在新田镇陆浩云就不会跑了。
0: 来，
1: 牧野君这两日在做什么？
0: 他一直跟梅影树在一起，似乎

0: 对他动了真感情，对一个中国女人动真感情，难成大事。
1: 周建军已经拷问过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认出了那个游击队头目的身份，他叫做方汉，是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好，这个人和陆浩云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他的嘴巴很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问出任何关于陆浩云的信息。
2: 我并不需要陆浩云的情报，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陆浩云。我想要知道的是，皖南游击队的情况。
1: 嗨，
0: 其实梅小姐曾经与游击队一路同行。
1: 黄奇，小苏只是一个平民，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和游击队更是无关。请你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0: 孟野君，请息怒，卑职并不是想牵连梅小姐，只是。 只是想帮你取得织田的信任。
1: 取得信任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靠牵连无辜。
0: 嗨。

0: 我们还想扮成老百姓能混过去呢，这下怎么办呢？
1: 他们查了太严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2: 换条路。
0: 走。

0: 看到没，这不是我们不肯跟你去南京，这是小鬼子不让去啊。
1: 这种情况如果直接冲关的话，你认为我有几成把握？
0: 只有宋四的把握。换条路吧。
1: 那两条路都被堵上了，剩下一条估计也一样。
0: 现在南京政治危急关头，我身为军人本不该置身事外，可现在这种情况，想去南京怕是难。
2: 我们去南京是绕军事法庭，又不是去打仗。
1: 试试最后一条路吧，实在不行只能硬闯。
3: 站住！你们干嘛的？
4: 接着走。

哎。

0: 致电阁下，如何？关卡的巡逻兵撞到了陆浩宇，不过被他们逃掉了。
1: 逃到哪里去了？
0: 果然不出致电阁下所预料，他们向码头方向去了。致电阁下，是否让木野君他们出发？小樱有罪。
1: 木野峰最近沉迷于赏花，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出发之前得给他点警醒才是。
0: 嗨。

0: 环境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梅小姐不用请假，我奉织田阁下的命令，请梅小姐过去一叙。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0: 织田阁下没有别的意思，织田阁下听说梅小姐昆曲唱得不错，想请梅小姐过去清唱一曲。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0: 织田阁下的意思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梅小姐，行吗？

0: 孟叶君，这天阁下带走了梅小姐。
1: 什么？他带走小厨做什么？
0: 不清楚。

0: 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梅小姐是牧野军的朋友，我怎么会让你死呢？不过其他人，可就说不一定了。你什么意思？这个镇上有几千个中国人，只要我一声令下，我们大日本皇军。 就可以将他们尽数消灭。
1: 梅小姐是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2: 你们简直就是禽兽！

0: 来。
1: 小树，没事吧？
0: 放心吧，木野君。我只是请梅小姐来饮茶而已，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
1: 殿下，严重了。
2: 木野君是大日本帝国难得的人才，在国内，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之倾倒。如此优秀的男人，却对梅小姐一往情深，真是令人羡慕。
1: 殿下，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
2: 只要木野君可以圆满完成伏击陆浩云的任务，我自然是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担心木野君沉醉在温柔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梅小姐，请吧。
1: 殿下，
3: 我已经准备前往陈家山码头。
2: 那么此行就拜托木野君了。

你接引完这杯茶，带我拿下陆浩云的人头，为你献祭。

0: 小松，你先休息，我很快回来。
1: 你还是要去伏击陆浩云是吗？

0: 师傅，看啥呢？这条路上不是没有关卡吗？这条路上没设卡，就是有埋伏了。啊？这条路上肯定有陷阱等着我们钻呢。
1: 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南京啊？
0: 邱长官，感情你满世界抓我们去军事法庭的事儿，弄得连小鬼子都知道了。
1: 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干嘛？邱少校，你觉得日军会在哪设伏啊？我们现在是沿着长江走，如果是我伏击的话，我自然会选择地势比较平坦的码头，可以利用周围的建筑物和山体有效地隐藏自己。然而被袭击的目标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掩体。 这样就可以精准地打击目标。

0: 咱们这是有几分的把握呀？
1: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叶峰的话，一成也没有。
2: 营长，你是不是太长了敌人的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了？
1: 没有实力的志气，这是空谈，只会让我们死得更快。
2: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经常在上海、南京之间来来回回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那种不知名的山间小路之类的？这茶馆的叔叔先生讲到主角遇险的时候，不总有这么一说吗？
3: 我们是在打仗，没工夫跟你闲扯什么茶馆的叔叔先生。陆少侠，这趟就是再危险，我们也只能拼死一搏。

0: 此次牧野军若能一举击杀陆浩宇，
1: 为福建公殿下复仇，便是立下大功，日后前途定是不可限量。
2: 宫崎军似乎对立功很有兴趣啊。
1: 为帝国建功立业，是每一个军人的梦想，想必
0: 牧野军也是如此吧。
3: 牧野军，不好了，你看。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我？
5: 不知道。
6: 这小鬼子搞什么名堂呢？我怎么都看不懂了。
7: 邱少将，会不会是你们宪兵队的人来接应你啊？
8: 现在南京的局势这么危急，没人顾得上我们。
6: 那这就奇怪了，会是谁呢？

0: 这个废物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起火？生怕陆浩云不知道有人在埋伏吗？
1: 军令阁下，我们马上去找牧野军，查明原委。
0: 混账！现在是问责的时候吗？陆浩云肯定已经察觉，他不会再走这条路了。通知所有部队，立刻前往笔家山和绿水塘，一定不能让陆浩云逃脱。
2: 嗨，
0: 站住！你带一半的人过去。
1: 军令阁下，
0: 陆浩云很狡猾，说不定他还在附近。
2: 嗨，
3: 既然有人报警，要不咱换条路走吧？啊？
4: 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帮我们，可小鬼子肯定认为伏击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5: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从这儿走了，而是选择另外两条路。
4: 是这样，
5: 我们偏要从这儿走。
4: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牧野峰，他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兵力把守，我们再等等。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8: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7: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9: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8: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9: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9: 我们之所以

0: 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顿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什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什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什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我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什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

0: 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0: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

0: 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森纳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森纳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森纳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森纳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什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走！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问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什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

0: 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

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野峰，他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兵力把守。我们再等等。
1: 妈呀，脑子成天想这么多，累不累？
2: 懂个屁！这叫兵不厌诈。哎，求你懂，求你懂。
0: 东西还在吗？
2: 哎，都在。
0: 一会儿该用上了。

0: 难道是他放的火？
1: 公子，你带上所有人，配合指点点，全力追捕陆浩宇。
2: 好。

0: 叶秋山，是我。
1: 龟田家和，你们带人过去看看。
2: 想让我分兵力好，趁机逃走。陆浩林，我看你忍到什么时候？
3: 就这么，刚才过去两辆日军卡车，这附近可有上百名日军把守着。你确定日军还会守在这里吗？
2: 刚才有人点火示警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伏击计划失败了。我不太确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可不敢大意啊！击杀
3: 福建恭亲王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谨慎啊！
2: 邱少校，别挤兑我了。
4: 这叫见大敌勇，见小敌怯。
0: 团长，火都已经点上了。
4: 师傅，咱把火点上，赶走的鬼子会不会再回来啊？
0: 鬼子怎么知道是我们点的还是别人点的？
4: 我的目的就是要声东击西，
2: 让鬼子的指挥官再分一次兵出来，
4: 要不然几百名日军上来，我们可真的没路可跑了。
5: 哦，对对对，明白了，是有道理啊。你懂什么了？你就在这对对对的。哎，
4: 董，一会儿我跟邱长官去吸引日军，你带着加强去码头。
5: 营长，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儿。
4: 你们也是，去吧，
5: 走。
3: 希望你的计划有用啊。

0: 小叔，你怎么在这？我为什么不能在这？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被封死，你就算拿到这把枪，也没办法离开这。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逃出去。听说。 你刚给抓捕的时候，曾经想要自杀，但后来失败了。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开枪是吗？不是你技术的问题，是那种南部腰刺式的手枪撞针硬度不够，容易折断，而且容易卡壳，曾经被士兵评为连刺杀都没办法得到保证，是一款射击极差的手枪。哼，不过啊。 我倒要感谢那把手枪的射击者。要是换了别支枪，我这无法见到你了。
1: 果然都是破枪。
0: 小叔，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要是我没猜错，你是朝着最近的山路跟踪我到这。这种跟踪方式需要看得懂军事地图。 能识别方向，体力上也需要极大的考验。这和我印象中千里射的梅英淑是不可能具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到底是谁？ 我谁都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陆浩宇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
2: 莫非你爱上他了？

0: 爱上他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快快快，进那边，
2: 走，
3: 快，仔细点，
2: 别人没有，
4: 别上。难道陆浩云真的走了李家山和绿水堂？

0: 停止收集。
1: 陆浩云，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人都调走吗？
2: 看来他们把你说得太厉害了，
1: 你也不过如此。

0: 领导，停！是吧？救我！这看到了吗？我终于给你报仇了，
1: 东华，你这炸弹威力也挺大。 我直接小干你了！哎，哭啥呀你？啊，立点功你就翘尾巴！邱长官，我师傅之前炸死那个鬼子亲王，你们不承认？这回炸死这么多鬼子，你亲眼看到了吧？估计鬼子正捞人呢，顾不上我们，应该炸死个挺大的官。啊，这次算不算将功赎罪了呢？啊？
2: 你放心，我会记录下来，一一上上面汇报的。
3: 那就不用去军事法庭了吧？
2: 去不去军事法庭都得去南京，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3: 那去南京，我跟师傅还打仗呢，哪有时间跟你们斗嘴去？
1: 南京守不守得住还不知道呢，
0: 不至于吧？南京可有10万国军呢，师傅。

0: 怎么还不换衣服？外面我处理好了，赶紧换上衣服跟我走。处理好了，你不会把那个女孩杀了吧？穆野峰，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是吗？我说过，我会尽全力保护你的。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1: 我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忙。
0: 我已经说过，知天天下现在顺势为，外面全部戒严，先贸然一个人走的话，肯定死路一条。
1: 我没有说我要一个人离开。
0: 你什么意思？
1: 带我去找方汉。
0: 你什么呀？
1: 这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带我去找方汉。

0: 小鬼子，你给老子个痛快的！冯队长，是我。梅姑娘，
1: 把绳子解开。英素，将心不痛了。
0: 快去！
1: 小鬼子是什么官？能替咱们挡子弹吗？他叫穆叶枫，他就是陆浩远在日本的那个同学。穆叶枫，我好像认识你。你他娘的，看起来也不咋地呀，你可比我陆老弟差远了。
0: 快把那两个鬼子兵叫进来。
1: 别耍花招！

0: 回兵。
1: 小子，就算出了什么，也过不了关卡。
2: 闭嘴！再说话，让你提前去见阎王爷报道去。

0: 别动！别动！你来了，回去！
1: 你是逃不掉的，把枪放下！
2: 别动！

0: 小心，孟叶芝！哎呀，你走，别走！姐姐，林姑娘，你受伤了。
1: 我没事。
0: 方队长，
1: 咱们俩一起走肯定走不了了，你先走。
0: 不行，
1: 你受伤了，我要把你一起带走。
0: 快走！
1: 钱包很重要。

0: 我也觉得这是怎么回事。织田殿下遇袭，守备力量空虚，方汉趁机逃狱，我一时不慎被他劫持。
1: 可是，梅小姐她似乎……怎么，我跟小树被劫持，有什么问题吗？
0: 梅野君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怀疑梅小姐的意思。你不去码头搜寻织田殿下，跑回来这做什么？
1: 我们怎么都搜索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织田阁下。梅野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好好照顾梅小姐。

0: 孟野君，孟野君，
1: 你要去哪里？
2: 去码头。一日没有找到直营店，就一日不能放弃。
1: 可是，长江之水水流湍急，而且又过境这么长。
2: 直营店是福建公亲王的未婚妻，也是大本营的特使。福建公亲王已经为天王效忠了。如果直营店再出意外，恐怕你跟我都只能切腹向天皇陛下效忠了。
1: 嗨，
2: 走吧。

0: 营长，
1: 赵营长，
2: 怎么了？
0: 营长，你快来啊！
3: 走！
0: 营长，
2: 你扛着个鬼子干嘛？
3: 哎呀，师傅，我能扛鬼子吗？
0: 快！
3: 哎呀，来，看看谁？哎，
2: 方汉。快进屋！
3: 走！

0: 方兄，你真是福大命大呀！这句话，好像我也对你说过吧？我的炮兵营还没建好，小鬼子也没打跑，这个时候我怎么敢死呢？陆老天，对不住了，黑姑娘，我没有把她给救出来。
1: 还活着，我就说吧。对，梅姑娘说，是木叶风救了她。原来是这样。后来，梅姑娘劫持了木叶风，救了我。我们俩在逃出的时候，遇到了点突发情况。梅姑娘为了掩护我，她没有逃出来。
0: 看着梅姑娘平常柔柔弱的关键时刻，她比老爷们还猛。最后，她冲上去了，我只要她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对，她不光好好的活着了，她还救了我。她说了，她放了把火。
2: 给你试镜了。原来那把火是他放的。方队长，你带回来的文件上说，南京失守，南方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是配合华北日军南下，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所以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我要马上送回徐州。
0: 怎么可能？国民党。 在南京有十几万军队，打了这么久，说丢就丢了。方兄，撤往南京的部队都是残兵，日军火力充分，又有陆海空的优势，我们和他们拼，实在是太难了。
2: 情况紧急，我马上动身。我和你一块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
0: 不送我去军事法庭了？
2: 日军南北夹击，徐州无险可守，多半是守不住的。估计我军下一步的抵抗重心会在武汉。陆浩源，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抗命不尊，估计不全是你的错。你如果跟我去徐州，相信会被枪决。太可惜了，你去武汉吧，在那儿你会有用。
0: 你不怕我跑了去找小苏？现在的情况，你自己清楚。
2: 去了你也是送死。来，这个拿着，路上用。到了武汉之后，去军委会办事处，军事法庭。

0: 那边，我会尽力帮你处理。多谢了，我送送你。
1: 陆浩云，你是战场上急需的炮兵人才，相信你分得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选择。陆老弟，
2: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武汉吧。梅姑娘这里有我，等我找到了大部队，我一定想办法把梅姑娘。
1: 救出来，那小苏就交给你了。方队长，这也不像你啊！你不是一直想把我师傅拉到你们什么游击队吗？怎么舍得让我们走了呢？我们新四军是有大局观的，跟你们一样。老弟，接着多炸几辆小鬼子的坦克，到时候我和梅姑娘一起去找你。南京丢了，祸害的是老百姓。
3: 武汉可千万不能再丢了。还有啊，这两个小子如果再劝你逃跑，相信你知道怎么做吧？
4: 邱长官，你看你，我赵家强什么人？就算东娃是那种人，我都不是。
3: 这都不枪毙了，我还跑什么呀？我又不傻，以为我是赵家强啊？行。
2: 走了，保重。哎呀，这个娘们儿啊，能力是有，就是一天天老浪三个脸，看着都闹心。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人，要是在我老家东北，我一天暗炕上削他八遍。
1: 这话呀，你应该当着他的面说。
2: 给他留点面子。

0: 陆浩云没有抓到，放火示警的人也没有抓到。陆野君，你有什么解释？齐天殿，
1: 莫非在怀疑我放火示警？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不继续抓捕陆浩云，反而立刻返回驻地？伏击已经失败。 以陆浩云的机警，自然不可能再自投罗网，所以我立刻返回驻地，集结兵力分两路围捕陆浩云。只是没想到祭田殿会亲自搜捕，还上了陆浩云的当。而且为了营救祭田殿，驻地里警卫的兵力都给调走，方汉才会因此趁机逃逸。
2: 所以就正好挟持了穆野君你，还有梅小姐。季天殿，放走方汉对我有什么好处？季天殿，穆野君不顾梅小姐重伤昏迷，亲赴码头搜救，而且是他一直不放弃往下游搜救，才把您救回来的。
0: 陆浩云一日不死，福建恭亲王的英灵就一日不得安息。放火示警的人，我会继续调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抓捕陆浩云。

0: 能老花眼睛，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

0: 寓意着有响头。我是陶建刚，是响东药的非遗传承人。响东药已经陪我度过了28个年头。
1: 这黄鱼，
0: 响就是黄鱼经过燕汁晒干以后的鱼干，叫做响。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农贸市场挑选从舟山运过来的黄鱼响。
1: 老板再见啊，再见啊。
0: 除了响以外，还有猪五花肉。
1: 这黄鱼新鲜的啊，来这里切。老板，这个葱弄一点啊。
0: 白响去鳞以后洗净，切成长5厘米、宽3厘米的块，把它浸在水里面。猪肉洗净后搓水20分钟，

烧到八成熟时加入白藓。烧开后改用小火，待若香熟汁浓了以后就可以了。

0: 烧好以后，我们放冰箱24小时。这样小动作就完成了。以前我们在家里面都是用筷子挖着吃，现在我们为了美观，切成1厘米厚的片，每片中有响有弱，咸鲜合宜，别有一番风味。
1: 万州是长江边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爱吃鱼，特别是烤鱼。制作万州烤鱼，选用2斤至2斤半的草鱼，杀好去鳞，然后从背部铺开，打上比较密集的一字花刀，保证鱼在烤制的时候受热均匀，并且更容易入味。处理好的鱼需要腌制，放入姜葱、啤酒、盐。腌制的目的，一是为了去腥，二是为了制嫩，并且让底味入到鱼肉里。接下来把豆芽放入托盘打底，鱼腌制15分钟左右，把鱼放入专用的烤鱼架，上炉烤制。烤制必须要用明火，烤的时候火候的掌握也很重要，火大了容易烤糊，火小了鱼会被熏干。烤的时候这个油会滴入木炭上面，油滴上去过后，那个烟汁入在鱼肉里面，它吃起来会更香。等鱼烤得焦香之后，撒上孜然，放入托盘，下一步就是炒料。

0: 下油，烧至五成热，下花椒、海椒、呛泼，然后下姜葱炒香，再下入爆浆泡椒，最后加入葱节、芹菜节这些脆爽艺术的食材，翻炒均匀后起锅，盖在鱼上，伴着烤鱼就完成了。烤鱼上桌后需要继续加热，等汤汁沸腾后才可享用，否则味道无法融入鱼肉。一盘烤鱼，一瓶啤酒，三五好友，也是重庆人喜爱的生活。
1: 磁器口是外地游客来到重庆必来的打卡点之一，这里有千年的古街，还有各色美食，发源于此地的毛血旺就是其中之一。毛肚和血旺是毛血旺主要的食材，要选用新鲜的鸭血，切成2-3厘米左右的厚块。选毛肚要选用比较饱满的，切成片儿备用。其他的主料还有黄喉、猪肝、火腿肠。把锅烧热，加油，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豆芽炒至断生，起锅放入碗底。接下来就是炒料，这是制作毛血旺的关键。先烧油，烧热后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入蒜、姜炒香，加入豆瓣，炒香后加入火锅底料，炒干水分后加入鲜汤，冷锅下入血旺，烧开以后就要调味了，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再加入味精、鸡精提鲜，血旺开小火慢慢煮4-5分钟左右，下入火腿肠、猪肝，最后转大火下毛肚、黄喉。
2: 然后黄喉和毛肚一定要最后下，因为它要保持它的口感脆度。
1: 煮熟后若味勾芡，目的就是脏味，再加入少许醋增加它的回味，就可以起锅了。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呛油，在毛血旺上撒上蒜米，油温烧高以后加入花椒、海椒，把呛香的油淋在毛血旺上，最后撒上葱花、芝麻，毛血旺就完成。毛血旺这道菜麻辣鲜香烫，保持了中餐的灵魂温度，也体现了重庆人的豪放性格。
3: 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得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
4: 你怀疑我？
3: 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4: 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3: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
4: 跟我走。
5: 我要是不走呢？
4: 我打死他。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长叶剑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0: 尹鸿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一行。
1: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坚持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点燃消费新热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引导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着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持续在应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关联产业，积极开拓新赛道，努力在计算机视觉、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要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序推进大数据模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共建共享的全省一体化算力网。要强化风险意识，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岱、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特色优势，深化交流合作，为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做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把党校信党贯穿工作始终，高质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着力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校，加强党校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将于八月上旬在南昌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成员出席，省委常委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0: 尹洪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一，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持续深化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让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实到权力运行、考核评价、干部选育全过程，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尹洪强调，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切实补齐立好制度规矩。要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制度文件的费力改力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政绩考核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必须用准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优化综合考核机制，全面推行分级分类差异化考核，改进考核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政绩考核的精准度和识别度，切实以高质量考核鼓足干劲。选人用人对引领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风向标作用，必须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健全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纪实档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江西蔚然成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着力增强制度刚性约束，配套完善制度执行的问责办法。要强化制度执行，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制度开展工作，创造政绩。徐令毅对各位省委常委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锤炼提高党性觉悟，始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终身课题，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扎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根据需求建章立制，立足当下整改整治任务，着眼长远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进一步健全务实管用、常态长效的制度体系。要强化制度执行，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党内监督和批评教育，

0: 更加重视对失职渎职问题的查处，坚持加强政治监督与查办腐败案件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把办案作为顶格的监督，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执纪必严，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建立回头看评估机制，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规范运行。要加强制度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强化改革导向，破除思维定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和举措创新，通过创新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破解发展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
0: 尹洪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同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西与同济大学合作关系密切，近年来不断加强合作交流，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这次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正式揭牌，进一步拓宽了校地协同培育高层次工程人才的新路径。同济大学与江西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衷心希望同济大学依托丰富的人才和科研资源，建强坐实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等平台，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江西落地转化，深化人才培养交流，为江西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江西省委省政府将认真做好对接服务工作，努力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效。郑庆华感谢江西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同济大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同济大学将坚持江西所需、同济所能，加大对口支援井冈山大学力度，加快推进江西基地、南昌研究院平台建设，深化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省领导孙洪山、同济大学领导童晓华、刘润、曹静参加会见。
2: 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消费曲线稳健向上，增长动力从何而来？今天我们透过赣超一张9.9块的门票，看它如何激活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热潮。
0: 赣超南昌主场比赛日前一天，不少外地球迷提前抵达。彭永红和妻子抢到票后，立即做好行程规划，加上交通、食宿、购物，各项消费累计超过500元。
3: 我们这次来的宜春的球迷来了大几天，有的朋友去了滕王阁，有的去了双子塔。因为赣超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不少的福利。
0: 跟着彭先生规划的路线，记者在赛场附近的酒店看到不少球迷正办理入住。酒店推出凭赣超门票享受住宿折扣的优惠，3天前客房就已经全部预订一空。
4: 叫什么赣球都有，
5: 凭了这个赣超票打了5折。
0: 一张门票是球迷的观赛入场券，更是撬动全程消费的引流券。全省11个城市联动，凭赣超票根，不论本地外地球迷，都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带起了数倍的衍生消费。此外，赛事热度还延伸到了线下各类第二观赛场景，不少地方设置了大屏观赛点，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
6: 赣超比赛，我们的营业额也是平时的3倍以上。
0: 今年我省推出一票多享乐游江西全省惠民政策，围绕跟着赛事游江西、跟着赛事品美食、跟着赛事购好物，将观赛客流转化为旅游和消费客流。
7: 从电饭煲热水器这样的小家电，到像冰箱空调这样的大家电，都有消费补贴。
8: 今年我们打造了花神季等主题活动，拉动效果明显。上半年景区营业收入增长了59.19%，利润同比增幅高达118%。
9: 今年以来，街区将省级非遗、峡江米粉等地方特色文旅产品有机融合，创新运用文化 IP 加商业模式，拉动街区岸60多家店铺累计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
0: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

0: 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体育营业收入增长28.1%，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6.5%，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长6.4%。
1: 上半年赣超这类本土自主品牌的赛事发挥了关键拉动作用，把球场流量引入到了商超、餐饮、文旅景区，打通了城市内循环、跨区消费双链条。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融合模式，正是我们江西提振消费的特色路径。
0: 今年上半年最能代表江西消费精气神的，不单单是跃升的数据，更有赣超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和街巷商圈升腾的暖意。餐饮消费火热，街区业态升温，汽车家电消费飙红，都让人们看见江西消费鲜活动人的模样。坚持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的消费新模式，做强本土特色 IP， 优化惠民服务，持续释放的消费活力已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燃剂。
2: 我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化服务系统近日上线试运行，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和赣服通平台上，企业可实现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这四项原本要分头跑、分开办的服务，如今整合成了一件事，动动手指就能在线申办，不仅办事流程瘦身，申请材料也大幅减负。过去要填的多份文书，现在合并成一份表单、一套材料。更让企业省心的是，除仲裁受理费外，四项服务一律免费，实实在在降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
3: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上高县宜丰县调研。
0: 在宜丰县，陈永琪带着技术人员现场督导核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在上高科技小院，他详细了解早稻收获和中晚稻播栽情况，勉励科研人员深化农业产学研融合。在江西百岁山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旺旺江西总厂，陈永琪鼓励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强化龙头带动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陈永琪还在上高县锦江镇综治中心调研基层治理等情况。
4: 全省装备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工业强省战略，全力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业向万亿级产业跨越。要准确把握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推动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要立足全省产业一盘棋发展思想，奋力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上饶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书院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让千年书院成为韩愈新时代文明风尚的鲜活载体。要发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示范引领作用，让非遗成为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传播万年稻作文化。要聚焦群众需求，创新活动载体，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赣坡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赣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上饶市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有关情况。上饶将进一步提升经济综合硬实力，力争到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产业发展上，推动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精准。

0: 准医学未来产业，力争到2015末全市千亿级产业增至3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变革性创新平台，加强高端化人才引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大力实施一批补短板提质效的民生工程，加速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区，
1: 探索创新长三角企业加上饶资源，长三角总部加上饶基地，长三角制造加上饶原料等模式路径，围绕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等主导产业，聚焦具身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努力引进一批强链、补链、延链项目，加速打造科技创新联合体，加速形成共建共享生活圈，不断焕发东大门新活力。
0: 第17届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萍乡举行，现场展示了本届省运会会徽、会歌、吉祥物等要素。第17届省运会11月1号开幕，共设4个部别、91个大项。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我省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赣南南部的晚上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26到27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6号我省西部和南部的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7号，我省西部、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地有大雨。下雨的同时，风力也会有所加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6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7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7度。景德镇多云。

0: 云，最高气温37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7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7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7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平江晴，最高气温37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7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7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7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8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3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8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5: 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10: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11: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10: 不要急躁，深呼吸。
5: 真厉害，呱唧。呱唧，
10: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11: 确实是这样。
10: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

0: 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小鸟。
0: 我们被吃掉了。
2: 抱歉啊，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3: 食物，食物，
0: 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2: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4: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5: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0: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1: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4: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6: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1: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谢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0: 是，队长。呀呜，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1: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3: 食物，食物。
2: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0: 谢了。
1: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2: 啊，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7: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0: 呀哦，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2: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0: 勇士来了。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4: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哦，
8: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0: 好吧。
9: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4: 呱唧，
0: 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9: 看你还往哪跑！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8: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0: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9: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0: 呀呜，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颈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9: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0: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2: 是呱唧。
8: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9: 对，灰灰，灰灰。
0: 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9: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8: 别叫了，一起上。
9: 小猫，看招！
8: 快冲！这个，
0: 黑颈鹤先生，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1: 灰灰还给我们！
0: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2: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0: 灰灰，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我们黑颈鹤一般不说谢谢。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3: 妈妈，
4: 是海底小纵队。哇哦，下雪了！救命！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3: 哎，等等，降雪后气温太低了。
4: 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5: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0: 我们可是黑颈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5: 能飞行的来了。
4: 我的老天爷呀！
2: 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6: 黑颈鹤不需要帮助。
0: 亲爱的，等等我。谢谢。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
4: 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哼哼，
7: 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
4: 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3: 就像每一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
7: 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大家抓稳了，我要加速了。
4: 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这是黑颈鹤群啊！
0: 追上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这么飞？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还有一字队形和 V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4: 天哪，黑颈鹤被吹走了！
7: 别担心，看我的！
4: 天哪，风变大了！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
7: 是领头鹤。
4: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指引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颈鹤交换位置。
0: 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
7: 哈哈，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比起你，飞鱼艇更适合当领头鹤。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0: 跟上我们。

0: 我们黑井鹤其实不需要帮助。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不客气。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要是感谢的话就陪我切磋切磋。哈哈，
0: 当然可以，
3: 我也乐意奉陪。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耶！
1: 看这里，
0: 黑警鹤。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3: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4: 皮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3: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4: 我想的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3: 水怪
4: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5: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3: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啊？
5: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6: 救命！妈妈救我！
7: 宝宝，我的宝宝！
6: 妈妈！
3: 有人在呼救，
4: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5: 快，小心点儿！
3: 抱歉，
6: 爸爸，爸爸，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6: 爸爸，
7: 贝贝，别怕！
3: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
4: 咦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6: 妈妈，妈妈，
7: 贝贝，别怕，妈妈来了。
6: 妈妈，
3: 糟糕，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7: 快救救我的孩子。
6: 妈妈，
3: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1: 皮医生，你没事吧？
4: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9: 是天山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10: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9: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8: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9: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1: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11: 随时可以出动。
12: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13: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14: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5: 非常好，
1: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3: 嗯，
1: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14: 收到，队长。
8: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一切准备就绪，
7: 飞鱼艇启动。
4: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呦，救援成功。
3: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6: 妈妈，妈妈，
4: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7: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14: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

0: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1: 找到了。
0: 应该就在这附近。
2: 他在那！
1: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2: 我们快过去救他！
3: 没问题。
2: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1: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哦，
0: 兔兔兔，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2: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3: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可以往上拉了。
3: 太好了，救援成功。
4: 发生什么事了？
0: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5: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6: 我已经准备好了。
5: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2: 冲呀冲呀。
6: 伯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7: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5: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6: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3: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8: 妈妈，
9: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10: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3: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9: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3: 麻烦你了，
9: 向左，
3: 向右，继续向前，
7: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2: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7: 现在怎么办？
3: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2: 非常棒，
7: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0: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3: 我都不敢看了，
11: 我没力气了。
5: 哎呦，呱唧勇士来了。
3: 干得漂亮，呱唧。
6: 大家快朝这里跑，
8: 这里很安全。
7: 后边跟上，撒腿跑。
3: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2: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
12: 呱唧，快切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5: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8: 妈妈，
9: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6: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8: 麻烦你了，皮医生。
6: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9: 谢谢。
6: 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7: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6: 谢谢你。
7: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5: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13: 上来吧，我带你去。
5: 咦呦，出发。

0: 大家都还好吧？是的，马路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我们还帮助马路群躲开了泥石流。
1: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啊。
2: 哪有的事儿 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你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啊，就这个亚麻手绢啊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行，就这个。嘿，
1: 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哎呀，
2: 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啊。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啊，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哦，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寄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寄错的，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哦，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啊，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哎呀呀
0: 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啊，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

0: 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1: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0: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1: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儿、啊、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0: 他哪懂这个呀？啊，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1: 姑姑给出的主意、
0: 啊、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啊，说有寓意啊，还是亚麻的啊。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1: 是不是？
2: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0: 对，
2: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0: 表扬，
2: 对，
0: 表扬。
2: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1: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0: 你就坏吧你。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1: 很好看，
2: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1: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2: 是，
1: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2: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2: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1: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啊，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2: 这话说的没错。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1: 对，
2: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0: 更深层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呗。
2: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